0: 创伤等绿色通道，争分夺秒抢生命。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血脂献血啊，右献血，今年通过作风提升年，全市各部门，尤其是这个公务员的这个队伍呢，献血量、献血人数增加。上半年呢，我们解除了我们献血的这个紧平衡状态，以前是稀缺的，都是家病人亲属在动员，目前呢，多数都是我们的集体补偿献血等等。所以作风提升年不仅仅是我们本系统在改变，我觉得全市的各个部门都有所改变。另外呢，就是我们加强行业监管，规范诊疗行为，确保医疗安全，让大家在科勒玛依看病放心。还有呢，就是我们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按照这个13421的这个战略部署呢，这个打造科勒玛依的医养之城。这个顶层设计呢，城市医疗集团，然后扩容，这个区域医疗呢能够进行整合。像人民医院的这个老年病中心呢，目前已经这个开放，我们现在就是推行大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基层的这些机构呢，能够统一做到医疗、康复、护理、养老这样的一体化的服务。同时呢，今天早晨我们呢对这个中小学生进行了这个五健，就是健康口腔、健康牙齿、健康心理、健康骨骼等五健的这个行动动员。所以这个兜牢呢这些群体的这个底线，让科勒玛依人民更健康。
1: 好，非常感谢朱主任，也再次感谢我们四位领导嘉宾，感谢市卫健委今天呢可以做客我们的客广航风热线，也是向大家介绍了、解读了很多2026年科勒玛依市卫生健康领域的各项重点工作，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哈，在咱们2026年的这个10项民生工程当中，关于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些政策能够更好的落地和落实。那么再次感谢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向大家来预告一下，在下周五上午的12点将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科勒玛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食品安全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市场的这个行为当中发生了一些纠纷、困难、诉求等等，也欢迎大家可以提前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方便给我们的记者一些调查的时间。那么下周五上午的1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在中午的1点到2点，三部热线电话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民法典在线，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民法典在线的相关知识内容。婚前全款房，婚后加了他的名字，那么离婚的时候房子就是一人一半吗？那么2026年的新规来了，结果可能会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事件反映人呢说自己有一套房子啊，结婚才1年半。他说呢，对方没有出轨，没有家暴，但是呢，这个日子就是过不下去了。但是最让我们当事人崩溃的是一套房子。他说结婚前，男方家呢全款买的婚房，市值是300多万。当时为了表诚意，婚后在房产证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么自己呢一直以为加了名，这个房子怎么也有自己的一半。结果咨询律师之后，却发现律师是这样说的，按照最新的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他呢可能连20%都拿不到。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加了名就能分一半的阶段，但是在2026年的新规下，游戏规则确实是变了。法院呢现在主要是看3点，而且逻辑非常的清晰啊。那么我们跟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哈，分割的考量因素。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婚姻存续时间。那么具体怎么影响这个比例，核心因素就是婚姻越短，加名方的贡献越少，分的越少，2年以内的比例会被压得极低。那么像我们当事人的情况，结婚1年半，刚好踩在了2年内的这个档口。那么第二个因素考量呢，是有无过错方，比如说若无家暴、出轨等重大过错，出资方的权益呢会被优先保护。那么在当事人的这个案例当中，双方都没有过错行为，纯粹是性格不合。那么第三个考量因素是生儿育女、家务劳动、赡养老人等贡献越大，那么分得的比例才会相应的提高。那么在当事人的案例当中呢，没有孩子，而且两个人都是上班，家务平分，3条综合看下来，条条都是对当事人不利的条件。正如律师所说，这种情况呢，男方作为出资方，很可能只需要支付房屋总价10%到20%的折价款啊，能拿到整套房子的最终权。那么有朋友就要问了，是不是意味着加了名就完全没有用呢？其实也不是，新规的背后呢，其实是在保护出资方的同时，也承认了另一方在婚姻中的隐性付出。记住这两个关键点，婚姻时间越长，分得越多。如果一起生活了10年20年，抚育了子女，赡养了老人，那么这套房子就真正浸透了双方的共同贡献，分割比例呢会显著提高。那么还有呢，就是家务育儿贡献是实实在在的出资，哪怕没有挣钱还贷，但是如果为了家庭辞掉工作全职带娃，这些付出在分割的时候呢，法律会明确的给折算成对应的份额。所以说呢，别再把加名当做一种零成本的赠与或者是保障，它背后的法律逻辑远比大家想象的复杂。婚前房产加名还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风险和操作细节哈，比如婚前一方出首付，婚后共同还贷，加了名怎么算？那么加了名之后到底该不该约定各自占有的份额？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怎么提前准备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呢？

0: 那么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也是整理到了一个关于婚前婚后房产分割权益的全解析。今天的时间有限，在下一期的民法典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向大家来一一进行解答。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一点到两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段，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752-3902和75239003。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确实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映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映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大家在平台上也是反映到说，金色家园小区休闲座椅不够啊，能否增设？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了多个部门，包括我们的物业、社区等等哈。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所属物业永生物业项目经理孔经理是怎么说的。
1: 因为刚开始咱们小区居民确实是小区住户比较多，有3587户，然后就是老年人呀、孩子呀这块都比较多，对这个休闲设施需求量也比较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摸排，就是大概就是急需的量呀什么这些。
2: 嗯，然后咱们这个是物业自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资金的输出给大家购买的？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物业公司在咱们这个公共受益里有30%的管理费了，然后除了就是日常对这些公共受益的这些就是房屋呀，就是物业用房的维修之外，就是刚好有一部分结余，然后就是我就等于是我们物业公司自己从这个结余款里拿出来，就是想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到咱们居民的，就是给他们解决最细微民生诉求。总共购置了30个。我们目前迫切安在就是我经过我们那个社区摸排啊，就是了解以后，主要安装在就是老年活动中心和大型的我们健身广场附近，还有咱们主路上，就是便于大家就是人比较集中的地方，然后大家出行就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啊。后面的12把我们家就是会进行一个2次摸排，就是对于就是比如说楼栋里面老年人比较多一些的，或者是有残疾人啊，或者是有些居民诉求就是比较那个反应的比较激烈，后续我们会持续把这些那个座椅啊啥维护。

0: 后跟咱们社区一起，就是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把咱们小区打造成一个和谐、温馨舒心的家园。
1: 嗯，好，目前这项工作呢由物业牵头哈，用了我们结余的这个资金来为金色家园小区增设了30把的休闲座椅。那为此我们也是联系到了社区，我们来听一下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邓清涛。那么关于这项工作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书记是怎么说的。
2: 区党委这块主要是做的工作是，首先是我们是收集民情民意，然后我们通过三方联席会的形式，然后跟物业和业委会进行一个联动，然后协商此事，然后最后是由物业承诺，就是他们由他们来承担这个社会义务，然后出资来购买的这些椅子来进行的安装。
3: 嗯，所以其实针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些诉求，无论是社区还是物业，其实都会去为大家去协调和解决，能够得到居民的满意。
2: 是的，是的，我们首先的我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但是资金的协调，这是我们社区主要来协调的事情。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红山高层南面这块空地能否规划一下，或者是种点树啊，这个问题呢之前找过咱们百姓热线啊，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向克拉玛依市自然资源局、克拉玛依区分局进行了对接。那么红山高层南面这块空地呢，它是属于商业用地，当时呢星游房产在开发建设红山高层的时候，这一块共同要用于商业楼的建设，但是由于后期资金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善，所以呢这块地是暂时空置的。那么性质呢，它是属于商业用地，如果没有开发商进行开发建设，不能用作于绿化、种树或者是其他，所以也希望居民能够给予理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问说城南健身公园设施什么时候能够完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胡雅琪也是展开了调查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城南体育公园。之前呢有市民反映说城南健身公园呢没有座椅，后面的这片羽毛球场呢当时是没有网子，然后在我们呢跟克玛依区文体旅游局进行对接以后呢，现在呢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羽毛球场呢不仅装上了网子，在这个公园的周边呢也安装了很多的座椅。
1: 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西环路公交站台什么时候能够进行更新，我们继续来听听记者胡雅琪了解到的内容。
4: 好，我现在呢是在西环路上，大家可以看到西环路上的所有公交站台呢都已经换成了带遮阳和防雨功能的新型的公交站台。这两年呢一直呢有市民在向我们反映什么时候西环路上的公交站台呢能换成带顶棚式的，因为这样呢不光是夏天还是冬天都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现在呢终于我们可以看到西环路上全线都换成了新的顶棚式的公交站台。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新的公交站台呢配有这样的座椅，可以供大家在等待公交车的时候呢可以坐着休息。
5: 不仅仅是站台更新了，站台也变成新的了，这个站台上面的线路也更新了，这个站台是一个灯箱，夜晚能亮灯，能让大家看清楚哪一个线路是哪一路班车，并且每个站牌上面都有个玻璃，这样子不易糟灭不易坏。
4: 我们还看到呢在这个公交站台的旁边呢还配有了一个新的垃圾箱，哎，在每个新的公交站台旁都配有一个新的垃圾箱。
1: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记者胡雅琪。那么具体的这个资讯信息内容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哈，我们的记者也都是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拍摄了这些短视频来进行了解答。那目前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南健身公园设施何时完善，包括西环路公交站台何时进行更新，这两个问题也是得到了全面的解决，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回复大家的疑问。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呢这个金龙湖能否进行烧烤，能不能开设一个烧烤片区。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融汇文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尚优鹏是怎么说的。
6: 湖全新烧烤广场即将开业，全新标准化打造的自助烧烤广场，场地宽敞整洁，设备配套齐全，无需自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哈，大家也是反映说，在四中的东边长安路北向南右边的人行道上，公厕对面人行道呢，有一个非常粗的这个枯树枝快要掉了，悬在空中，非常的危险，这个是安全隐患。他说，每天走这条路的人呢是很多，都是在上学放学的孩子啊，希望能够联系到相关部门来进行清理。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协调到了长征社区以及街道，社区街道通过跟高级中学进行了对接。那此片绿植树木呢，是属于高级中学的内部校园树木，目前树枝损坏存在安全隐患，所以高级中学也对此树木进行了处理。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呢，他们也对树枝进行了这个剪枝，那也得到了核实，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感谢大家的监督。最后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哈，也是张女士反映到说，前进小区37栋三单元三楼住户也是在阳台上养鸽子非常影响我们居住环境，也是反映多次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关于此类的问题，在前期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了多起，那关于在阳台上养鸽子的一些相关情况，还是由我们的社区在进行对接以及疏导工作。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社区方面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那是是这个老人的房子，但是住在里面养鸽子的哈是他的儿子，然后这个老人管不住他。对，年轻人在养鸽子，而且最主要是他这个鸽子在那个信鸽协会已经备案登记过了，街道的执法办，然后那个区上的执法办，还有那个啥，我们的民警、公安联络员，然后各种全部给他讲过了。然后之前沟通的，我看大概是在半个月前，之前沟通的是他同意搬，因为他在八一自己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当时不是他要想把房子变成那个养鸽子的房子，需要那个啥，那一栋那一侧的居民要进行同意嘛？但是那一侧的居民好像有3家到4家不同意，所以他就搬不过去，也养不成。而且他在我们这养鸽子的时候也没有经过居民的征求，是偷偷养的，是后面被我们发现了。然后因为就是鸽子那个粪便不是掉出来了吗？然后下面大量的有蚂蚁呀、什么蚊虫呀，然后还有那种味儿的。然后楼下的居民就给我们社区打电话说楼上不知道在养啥，特别臭，你们过去看一下。结果我们发现他已经把二十多只鸽子已经养到那个房子里了，是在窗户上设置了一个小口子，然后那个啥，鸽子是可以飞出去的。
2: 所以说现在那等于这个单元的楼下也是鸽子屎什么的，环境卫生也是问题，对吗？
1: 对，但是我们跟那个啥物业联系了，反正物业基本上每天都会过去清理一次。因为是这样子，是他的那个鸽子所有手续是全的，然后街道的执法办也对他没有办法。如果假如说是那种就是那样子没有证儿那种鸽子，我们街道执法办可以把他那个啥就是直接让他去换一个地方，就是可以行使执法权，但是他的手续是全的，什么样要什么手续啥都有。
2: 对，但是他主要就是你不能影响到邻里嘛，就在这一
1: 点
2: 他影响到了，所以说他有证儿，但是执法就没有办法对他行使任何的执法权，对吧？
1: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会搬的，我那个啥已经买八一的房子了，我会在那个地方养，跟你们就没有关系了，我现在就准备要去搬了。房子是这个老人的房子，但是住在里面养鸽子的哈是他的儿子，然后这个老人。

在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向我们反映说，康城平安苑幼儿园接送孩子的家长车辆乱停乱放，影响车辆进出小区了啊！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

0: 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协调。我们听一下阳光物业经理孙经理是怎么说的。
1: 他那个不是一个双行道嘛，然后刚好就在我幼儿园门口，很多人可能停车的时候就停在我的那个，就是我进小区的那个路，然后我们把两边都摆的有锥桶，我们发现以后我们也在清。
2: 哦，
1: 就是然后就有可能有个二三百米那么长，我们把它两边都把锥桶都摆上了。
2: 对对对，已经解决了，没有说确实你们已经采取了措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他不是小区，他就是接孩子的车。
2: 哦，去年之前咱们在采取这个措施之前，他确实有乱停的在这里。
1: 啊，有，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也在制止。
2: 嗯。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晚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4: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5: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车，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这关注你们，一直在这听你们。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5: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们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4: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6: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7: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抓紧时间来了解到的是最新的问题解答。平台当中呢，大家说天池北45栋四单元门口放了很多的旧家具，多日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联系了天池北社区工作人员，他们也立即去到现场查看后得知呢，旧家具是一家名为温都造型简易店淘汰的一些柜子椅子，经过协商，店员表示都不要了。那么物业呢，现在是正在现场进行了清理，装车已经拉运完毕，也请大家放心。第二个问题呢，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哈，大家反映说在前进88栋87栋的老旧小区改造粉刷楼道，但是窗户打不开，味道特别大。那接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是和前进南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他们也立刻前往两栋来进行查看，发现呢，前进87栋88栋楼内进行粉刷，楼道都有窗户，且均已打开，味道确实大，但呢，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哈。随即呢，也是这个通知物业去两栋来检查一下窗户的情况，也请大家呢予以一定的理解。

0: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平台上大家反映说，瑞祥园49栋50栋之间的公共区域，私自摆放这个花盆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物业和社区方面。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所属物业经理张小晴张经理哈，针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怎么来开展协调工作？
1: 黄先。哎呀，都在黄线里面呀，
2: 已经移到了他自己的这个院里面了吗？
1: 没有，他们有花盆，但是呢放到那个黄线里面的。为什么就是要放花盆？有的人害怕别人撞他的围栏，你知道吧？
2: 那个围栏是他们自己后面加盖上的，还是开发商一开始盖的是？
1: 开发商搞的。但是他们这个就是他们家就打电话的这一家就认为一楼这个小院外面单元门前面是别人自己圈的，我们都解释过很多遍了，我们说那是开发商人家给他圈的，但是这个老爷子一直就认为说是别人占的，然后再加上以前不是停车嘛，停到了那个地方，完了以后刚好可能就是因为楼下有一家人就拔了草嘛，放到那个门口了，然后紧接着就有一些纠纷，又这儿又那儿的就开始了。
2: 好，我们去看一下吧，到底
1: 可以呢？我们都入过好多遍。
2: 对，然后就
1: 可以。
0: 好，然后我们继续要来收听到的是社区方面的协调结果，我们一起来听听龙上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英是怎么说的。

0: 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设置？
1: 这个我们下来跟咱们开发商以及这个现在所属的物业啊，共同对接了一下，在那个设计图纸上嘛，它这个地方这一块属于绿化区别啊。然后呢，因为前期最早的时候，居民刚入住，还没有正式入住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土坡，然后刚好居民也就是说这个住在旁边，也为了美化环境，就跟物业当时协商，就是先把这个土坡，他们先因为退休老人嘛，在这养老，小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己先绿化一下，就是把这个土坡给规整了一下，然后两个老人也就亲自就是说自己出力把那个土坡给挖平。规整完之后，当时也就是随便就是种点绿植之类的，自从全部入住以后，这个地方刚好也就两家就是说是在绿化的基础上，可能就是加了点菜，然后这个也是违反这个我们这个绿植规定的，所以说我们跟物业以及对行政执法部门也都介入了，我们就是后期就是说跟物业协商好，等来年把这个地方按照图纸搞成统一的绿化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方面。
0: 好，陈主任还提到了业主说这个花盆，他说他摆到了这个公共区域吗？

0: 之行小的消防通道。
1: 虽然这个花盆方面虽然说是花盆，但是呢也属于咱们绿植的一个范围之内，是吧？所以说虽然你看说是在这儿摆，但是那个黄线那个消防通道之内是畅通的，没有被占用的。所以说目前来说，总对花盆来说，我们只要挪开不占用我们的消防通道啊，咱们这个也算是绿植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为了美化环境，可以在绿化的范围之内去加盖它的这个绿化的基础上加盖它的绿化范围。
0: 嗯，
1: 所以说它没有占用咱们的公共区，这是肯定的啊。如果后期一旦有这个占用啊，或者有什么遮挡的话，我们会联合物业及时会清理的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大家反映说城南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小区泵房给电动车充电，他说认为不合理，有安全隐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区的绿化斑秃，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对接到了城南小区的物业，我们来听听李经理是怎么说的。
2: 啊，因为我们那个城南小区比较大嘛，
0: 嗯，
2: 我们骑那个干活的话都骑电瓶车啊，
0: 嗯，
2: 我们都所以我们就在那，我们在那院子里面，我们自己在充电着呢。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充了，已经。
3: 啊，之前确实方便嘛，然后就在那隧道就充了电瓶车充电，
2: 对对
3: 是吧？
2: 对。
3: 那个电瓶车充电，那个泵房是什么干什么的呢？
2: 是二次泵房。
3: 二次泵房，那个咱们在那充电，那有充电桩吗？
2: 我们自己拉的那个插线板，一个大大的一个院子，我就等于是我们维修班的场地一样的。
3: 一
2: 个空旷的一个场地，就一进城南那个位置、
3: 嗯嗯、
2: 然后还说了一个就是绿化的问题。
3: 对对，
2: 绿化我们今年补种了好多，应该没啥问题，只要水能跟得上就行了。
3: 也就是、之前、
2: 那个、
3: 确实绿化斑秃缺水是吧？
2: 啊，对，
3: 只要我们整改了就行了，是吧？
2: 啊，因为我们那个城南小区比较大嘛，
3: 嗯，
2: 我们骑那个干活的话都骑电瓶车啊，
3: 嗯。
2: 我们都所以我们就在那，我们在那院子里面，我们自己在充电着呢。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充了，已经。
0: 嗯，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哈，大家反映到说，森香水岸奇景园安装充电桩，物业说呢需要缴纳物业费才能盖章。他说这两个事儿并不是一个事儿吧？这样是合理的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经理阮发海是怎么说的。
4: 他这种新能源车盖章和物业费，咱们能不能理解是两个层面的意思？也就是说，现在他是两年没，确实是两年没交了。
5: 嗯，
4: 那咱们现在给他盖章了没？
5: 已经盖过了，因为当时是这样的，他不是就说是我们违约，最后我们给他解释，我们2024年7月1日入驻奇景园的。
4: 嗯，
5: 然后到这马上到这个月底，就是第二个合同期的第一年的满了。
4: 嗯，
5: 他连前期的。第一个合同期的那一年的物业费没交，他说我们违约了，他享受了我们的物业服务，他肯定有义务缴纳这个物业费。
4: 嗯，对，这个确实，我们在直播间也跟他说了，您在这个小区里面，房子是您自己的，物业进行了服务，您确实应该交，有义务和责任交物业费。那么他在直播间也给我们说了，他说物业费我会缴，但是我现在盖章特着急，他说物业不给他盖。是这样的情况吗？
5: 当时就跟他提了一下，说是问你这两年物业费都没交了，你可以先交一部分，我们这边盖章肯定要通过一个审批流程嘛。
4: 嗯嗯。
5: 啊，当时是这样跟他提过。
4: 阮经理提到这个物业费，他不交物业费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物业这个服务不满意。当时我在直播间也问过这位群众，我说物业是哪个地方服务不好了，你不交物业费？他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说我们当时在问他的时候，他不交物业费他是怎么说的？
5: 有这么一个情况，他在地下车库有个车位，
4: 嗯，
5: 然后他自己车位旁边有一个车位是一直没卖出去，
4: 嗯，
5: 我们地下车库所有车位除了他们自己的，其他的那些公共的就是公共的车位没卖出去的，就是像临时车他们有这个需求的下去停的车要计费收费的，他旁边那个车位刚好没人用，偶尔有人忘了停车，只要有人停车他就有意见给我们打电话，说是那个车位没人买，谁让停的车，就开始找我们，说是那地方不让停，他就一直谁忘了停车他就找我们查，就说是我们要管一管那个地方不能停车。我们当时给他解释，你买的车位别人又没占你的车位，那公共车位谁愿意停他是自愿掏钱来停的，你也无权干涉。因为他经常为这个事儿来找我们，就觉得好像

0: 这个事儿我们没给他解决，那个本来谁都可以用的，我们咋解决？
1: 不算是借口呀，也不是，也不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借口呀。那旁边的车位租不租去，那也不是他的产权，他也管不了呀，对不对？
0: 对对，他就觉得停了车他自己不方便了嘛。
1: 那么阮经理，您刚刚说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就给他已经盖章了，当下就给他盖了。
0: 对对对，已经盖过了，他交了一年物业费。
1: 哦，好，那也就是说在直播间也就我们讲了，说是物业费他会交，但是就交了一年，他现在拖欠了两年，是第二年还是已经交完了就不拖欠了？
0: 嗯，他们2024年6月30号到2025年6月30号那一年就交掉了。
1: 这位，为什么我刚跟你说这位业主其实态度也很诚恳，他说我承认我该交物业费，但是他确实急着要用新能源车嘛，不是需要咱们盖章吗？是啊，阮经理，这个事儿哈，其实他跟我们反映的时候是在直播间，我跟您对接的就这个事儿，看看咱们推进了没有。那么您刚刚说其实已经给他盖了，这个事儿也算是稍微得到了一些和解，咱们双方对吧？
0: 对，
1: 交了一年的物业费，咱们也给他盖了。这样，阮经理，以后如果再遇到，比如说居民对我们物业服务不满意，咱们就问清楚是什么原因，是我们物业该进行整改的或者立查立改的，我们去改，是因为我们是服务群众的嘛，给这个居民服务的。但是如果说群众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或这样的，咱们可以申请向业委会或者社区做一下第三方，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下协调，这样的让居民也理解我们物业干的工作，那么该交物业费也交，咱们履行我们物业的该有的义务，像这种新能源车盖章啊什么的，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只要看的合法合规的都会盖，对吧？
0: 对，他手续齐全都可以盖。
1: 行，阮经理，就这个事儿，我向您了解一下，刚好咱们和解了就最好了，好吧？
0: 也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魏先生哈，他向我们栏目组反映说，融合家园的八栋一单元401楼上入户门外的水管线漏水，造成家里的屋顶被水泡了。那么自己找楼上的住户，楼上住户说呢，不是他家的责任，找物业。那物业说呢，这个管线也是不归物业管理的。那么魏先生就想问了，这个情况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赔偿。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向社区来沟通了解到，这个问题呢是楼上主责，但楼上呢觉得他是应该物业的责任，所以现在这1500元没有人出，而且呢因为楼上不愿意调解，所以他们已经和楼下业主推送了律师电话，建议呢走法律的途径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继续来了解到，在平台当中大家反映说孩子之间互相打闹引起的纠纷造成了伤害，怎么样维权，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予以关注和普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也是向特约律师拜建良拜律师来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和咨询，针对于这类问题到底是怎么样在法律上有一个界定，尤其是现在正值暑期，那么孩子之间的打闹现象哈也是存在一个普遍的情况。那么遇到了这类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合理维权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白金良白律师是怎么说的。

0: 事情的发展过程跟你介绍，就是先是这个两个孩子里边，一个孩子把那个4岁孩子嘛，动了一下，打了一下，是吧？然后4岁孩子的妈妈她来提，说是有人打你嘛，你应该那个反击回去，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因为她也承认了嘛。现在问题是4岁的孩子对那两个孩子有没有什么伤害的结果？把脸抓烂了，还是说是打肿了，是什么那个4岁孩子嘛，他力量没多大嘛，除非是指甲比较尖的，手指甲比较尖的情况下，可能把抓烂是有可能，
1: 没有，
0: 其他
1: 那里是
0: 没
1: 没
0: 啥
1: 有
0: 伤
1: 任
0: 害。
1: 何的，脸上没有任何，就是4岁的孩子，他可能随手就往这两个孩子脸上可能就碰了一下。
0: 应该就没有伤害这个结果，达到轻微伤了才构成那个违法的。派出所给那个建议，让给那边赔一个人2000块钱是吧？
1: 各2000。
0: 各2000块钱，给两个孩子是吧？这两个孩子不是一家人。
1: 不是，都是有各自两家人。
0: 作为这个的行政机关进行的一个调解，这个调解，你要如果不同意，是可以打官司的。
1: 对。
0: 这个打官司呢，对双方他都有这权利，也就是4岁这个小孩，他妈妈他可以那个，对方也可以，是吧？哎，我觉得如果要是，这里边因为案情不详细啊，就是。4岁小孩把那两个小孩那个伤害这个结果到底是个啥？还有一个，这个4岁小孩他妈妈有没有动手？他妈妈如果没有动手，只是给孩子说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以后有谁打你，要反击回去，这个话，你说是教育孩子的一个话，还是说是教唆的一个话？这个是不好来确定的，是吧？不好确定。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最终看孩子那个什么去伤害的结果。
1: 对，
0: 达到了轻微伤就构成违法，没达到轻微伤，违法的，从下就是个民事赔偿嘛。
1: 可能，
0: 脸上的伤主要是这样啊，就是，从法律来说就是那个破裂伤，或者是挫伤。什么挫伤？比方打一耳光打比较狠的情况下，脸打肿了，这叫挫伤。裂伤了，是已经破了，不管你是抓烂的，还是拿刀子划烂的，还是什么那个，那叫裂伤，是吧？如果说没有破裂伤这些那个话嘛，那基本上应该是。
1: 有争议嘛？有争议的地方，居民可
0: 对，
1: 以进行法律的途径起诉去维权，对吧？
0: 对，

0: 继续要有请白建良白律师跟大家来解答到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收到了，大家说呢，在克拉玛依的某家美甲店经过朋友介绍做了矫正牙齿的项目，结果呢导致牙齿出现了病症，但是现在找店家店家不认可，那么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维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白律师是怎么说的。
1: 第一个群是什么呢？查一下这个美甲的那个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它有没有关于牙齿的这个这个经营范围。
2: 嗯，
1: 如果没有，就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2: 嗯，
1: 仍然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他这个什么就是超经营范围违法经营这个来调查这事儿。如果说人家经营范围里边确实有美甲也有牙齿这个矫正或者是牙科相关这样一些这个经营范围的，
2: 嗯，
1: 那就是说在经营范围内就不属于违法，那么就要看他们这个这次是不是属于他这个什么就是治疗过程的这个过失。至于说对方说不认可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到那儿去做牙齿当时有没有交过费，交费那些票据上面怎么写的是吧，这些还有当时到那儿去店里边有没有这个什么监控啊，或者附近啊有没有什么监控啊，把这些证据要调一下。
2: 嗯，
1: 他给交费的那个票据那个是很关键的证据。
2: 嗯，
1: 也能证实就是说在他的那个这个消费了。现在就是有一个区分呢，是美甲和牙齿这个治疗的消费，
2: 嗯，
1: 能不能区分出来啊？假定如果说美甲你做上一次啊，就是说算他店里边最贵的，比方你女孩这那个什么两只手十个指头下来，能花多少？比方最多能花1000块钱。
2: 嗯，
1: 那牙齿这次你花多少钱？
2: 嗯，
1: 就是看能不能从价格上区分出来。
2: 嗯，
1: 是吧？
2: 明白。
1: 如果这些能够取证，能够证实这些，那就可以以这个店，那个做一个这个什么被告来诉讼。至于说给牙齿造成什么损害了，这个可能要到时候进行鉴定的，包括就是说后期这个治疗是不是要多少钱。这个都不是说这你说多少钱多少钱的。
0: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说一景阁小区单元门口电动车乱停乱放，有安全隐患。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一下经理姚景问是怎么说的。
2: 它整体的这个电动车，我上次去到小区里不是有电动车的专门的停放点吗？
3: 有呢，都有画的专门那个停车停放线。这业主他觉得业主就是为了他自己方便嘛，停到门口。我们每次也给他们说呢，我说门口不能停放电动车，因为专门有画的那线嘛，就是多少哪一栋旁边哪一栋旁边都有专门那停放那个电动车的那个位置呢。
2: 那姚经理，会不会这种情况，咱们电动车停的位置离他们单元有的相对来说比较远？
3: 我们这个15栋旁边就有停车位，15栋就在18的后面呢。
2: 这是19栋哈，19栋一单元的居民反映。
3: 18和19不是并排吗？
2: 好，
3: 他们说了，哎呦，那个走2步太热了。
2: 堵在小区单元门口的情况多不多？我们一般物业会怎么做这种情况？
3: 我们物业就是发现呀，也是给他们说呀，告知呀，让他们停到那个啥嘛，停到那个该停放的停放点嘛。
2: 说我们会把他给他拉走，会拉到停放点，对吗？
3: 之前拉过。
2: 嗯，
3: 拉过的时候嘛，就有业主说我的车坏了，动不了了。
2: 哦，
3: 这个业主说啊，我的车这个走不了了，坏了。
2: 物业其实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难处。之前姚经理，那之前您跟我对接说是在征询大家的意见，再重新选址。我们这个
3: 我们想着说是不是要安装那个电动车充电桩嘛？
2: 嗯，
3: 因为我们小区没有那个电动车充电桩。
2: 嗯，
3: 上一个礼拜开始在那个业主群里就征询这个。选那个就是安装充电桩。安装充电桩的时候，我就想着说是不是那个专用的停车位，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充电的话，不是他肯定要到停车位上去嘛，是吧？就相对来说可能还是要好一点嘛。因为没有停车位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跑，有那个充电桩的时候嘛，他们想充电肯定要到指定的位置来嘛。
2: 对，您在咱们社区和物业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让他们避免又把电动车停到单元门口。
3: 对对，再一个就是为了大家充电方便嘛，因为
2: 这确实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它最重要的还是靠我们居民自觉，
3: 还是要靠那个居民业主自觉呢。因为你说你充一次电，你不可能说是你就用一个小时又要充是吧？那肯定有时候充完之后要用好几天呢。要用好几天的时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觉得哎呦，那我就 我今天不冲了，那我就是不是就放到门口了？我明天冲的时候，我会不会存在我退过去冲一下？
2: 嗯嗯，
3: 也会有这种现象的。
2: 明白，这个只能缓解。那这个工作咱们就继续跟社区推进，我们继续在小区的居民群给居民做好宣传，包括电动车如果说停在小区的单元门口，停在了不是它该停的位置，发生了意外，这个安全隐患，你说它负得了责吗？咱们把说这个严重性也要给我们群众宣传到，虽然我也知道咱们物业没有执法权，但更多的就是给大家给居民劝阻嘛，好不好？
3: 对对对，嗯，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周一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我们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三部热线电话，中午的1点到2点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7523903。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全天候，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向我们进行留言，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就可以。我们下周一见。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五已来到，
1: 一路畅通来报道。
0: 好，欢迎大家周五啊午后时分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周五特别板块。你说
1: 哈乐谷
0: 好聪明啊，打广告打一个已经闭店的店好聪明啊，
1: 对吧对吧对吧。
0: 不是，你把这个圆回去，
1: 你卡拉我 OK
0: 啊，知我们来打弹珠
1: 打什么弹珠
0: 啊，当然我们今天确实周五啊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板块吧。
1: 啊，
0: 确实，就我感觉忙了这几天之后还真的很期待明天的到来。
1: 对，特别想问一下橙子这两天干嘛去了，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娇羞的问我？
1: 办离婚手续吗？
0: 对，为了你。
1: 什么鬼，
0: 下周一我们说好的去民政局啊，今天先放你一天。
1: 去办理低保是不是？
0: 我跟你说这次啊，其实这个活动呢

0: 我觉得不光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跟路的这个记者，其实也想对这些网红们说一声，就是感谢你们宣传大美新疆，宣传克拉玛依。
1: 因为橙子这两天是跟着这个网红去采风，
0: 对，就是网络达人，但确实他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紧凑，甚至那天的活动结束都到晚上12点多了，
1: 哇，那很晚，
0: 所以他们也很辛苦，
1: 是的，
0: 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这个城市克拉玛依，包括乌尔河区的世界魔鬼城的这个宣传啊，那接下来一首《世界魔鬼城》送给大家。有这歌吗？
1: 有吗？我还正在找哪首歌叫《世界魔鬼城》。
0: 那接下来一首《我的乌尔河》由乐风倾情献唱。
1: 这首歌我也没唱过，阿勒泰倒是唱过。
0: 真的
1: 啊？
0: 我的阿勒泰。
1: 对对对。
0: 你是唱过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1: 对对，是的，那首歌是我的原唱啊。所以
0: 也可以是原告是吗？
1: 被告被告。所以这首歌呢是就基本上是我的版权啊，但其他歌手要唱的话呢是需要
0: 先通过你的
1: 不仅需要我同意了，还需要向我支付一定的版权费。
0: 哦，至今收了多少版权费呢？暂时还没有明星找到你。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个适合叫醒大家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好吧？
1: 没错没错啊，
0: 我就突然很想送一首他的歌曲。哎，你对他其实应该很熟悉，上周
1: 我对他不熟悉。
0: 你熟悉啊？
1: 我怎么会熟悉他呢？就他这个年纪跟我爸的年纪相当，怎么会跟我熟悉呢？
0: 你80后你也听他歌呀？
1: 这听是听，但是
0: 你有什么想评价这位男歌手呢？
1: 没什么评价的，就他来说，这对我来说那肯定是歌手界的前辈了，我只能说算作是晚辈了。
0: 你是歌手界的晚辈
1: 啊？对，因为跟我同年龄段的呢，但他
0: 李红啊，
1: 对对对对，
0: 俊杰呀，
1: 还有杰伦啊等等，因为我们当时也一块经常一块吃饭，一块创作啊什么这些的啊。
0: 你是不是周五觉还没睡醒呢？还没睡，已经兴奋了，
1: 还没睡啊，对。
0: 所以我以为你会对这个歌手很熟悉，所以
1: 对我们对这位歌手就是林子祥确实是当前辈来看待的，
0: 不然呢？因为你说，但所以他是在男歌手里面音调很高的一位歌手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一首叫做《敢爱敢做》送给大家。

0: 乐风是有是会上擅长唱粤语歌的选手吗？
1: 不是。
0: 会吗？
1: 会倒是会，但是不是很擅长。我知道有些朋友啊，嗯，他非常非常热衷于这种粤语歌曲。
0: 说我呢？
1: 我没说你，我说男的。
0: 哦，因为嘉欣在的时候，我老爱唱粤语歌，在这档节目当中，下周准备折磨杨洋。
1: 但问题你又不是很专业呀、啊？
0: 非常专业，甚至
1: 你那个粤语，我一听我就感觉像是杨洋。
0: 好标准的我啊！
1: 哎呦，我这
0: 你都不知道咋接话了。
1: 真的，就你要想学想要会唱粤语歌的话，首先你要对这门语言，
0: 嗯，
1: 得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知道吗？
0: 我知道吗？我会说就行了。
1: 哎，不，你要了解。
0: 我要怎样了解？
1: 就我跟你说，就是粤语歌曲，你没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吗？
0: 嗯，
1: 粤语，首先粤语跟我们的普通话不大一样，你知道吗？
0: 对啊，当然了，
1: 它的声调是有九个声调的。
0: 哦，是，
1: 对不对、嗯、啊？然后呢，在这个
0: 我们有几个声调？四个，
1: 四个声调吧啊。然后就是你在唱粤语歌的时候，就是你只要会说粤语，你就会唱粤语。
0: 因为
1: 你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是不是、
0: 嗯、
1: 就是粤语歌曲它一般来说编曲的这个编曲的这个作者，
0: 嗯，
1: 他会根据粤语的这个发音来改变他的作曲。
0: 哦，
1: 也就是说每一句的这个粤语的这个歌词，它基本上你只要会说这句话，你不用跟着它的那个曲调
0: 去太刻意的去把调找准，
1: 它你就可以唱，
0: 就唱得出来。
1: 对，就它的那个调就是曲调，它的发音就是曲调，
0: 是吗？
1: 哼哼，
0: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你干嘛这样看我啊？
1: 你这叫粤语很标准、啊、
0: 我没有，我在想你说的那个感觉，就是说话不要
1: 你现在可以把它停掉，然后你把这个歌停掉
0: 啊、哦、就是不放它
1: 啊，然后你就念这句歌词，用粤语来念这句歌词，它基本上就是这个调了。
0: 真的看着歌词就很想唱怎么办呢？这个调就在为这晚以后音讯个鬼，
1: 你这是在唱歌吗？
0: 留在我的天空，还是要带着调的，带着，我是说带着歌曲的调。
1: 你不用带调，你把这句话用粤语说出来，它就是这首歌的调。
0: 不可能。

0: 真的真的真的，粤语它是这样发音的。
1: 从未意去有分手，
0: 对吧？
1: 但我的心每分每下仍然被他占有。
0: 哎，行了，你这个粤语真的太不标准了。
1: 好标准，但是你看，如果唱的话，但我的但我的心每分每下，这不就还是得带着调吗？
0: 那你说出来也是这个调呀。
1: 但我的哦，好像是啊，
0: 对吧？粤语的发音和粤语歌曲的发音，它的调是完全一致的。
1: 那我刚才说出来怎么不像唱出来呢？
0: 因为太难听了。
1: 我们把李克勤的一首《月半小夜曲》还是这个《红日》送给大家，你选吧。
0: 随便都可以。
1: 你是大哥
0: 啊，就这个吧。
1: 好，《红日》送给大家。

0: 李克勤是你的时代吗？
1: 也不是，他也算我叔叔辈的。
0: 你说你 MP3 里都谁？我听听。
1: 我 MP3 里那人可多了。
0: 陶喆。
1: 陶喆差不多啊。陶喆啦，张信哲啦，还有就是。
0: 因为其实确实乐风是真的，他比较低调，他在唱歌这件事上确实唱歌很好听，他也一直是比较抗拒在尼卡拉我 OK 唱歌的。所以你去 KTV 会点谁的歌？
1: 我已经很久不去 KTV 了。
0: 曾经
1: 的话
0: 去了点且唱，
1: 周杰伦吧。周杰伦
0: 您爱
1: 啊。对啊。
0: 还有呢？
1: 基本上还有其实我唱的比较多的还有筷子兄弟的歌。
0: 哦，
1: 他们最近新出了一首歌，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么新出那首歌叫做《逍遥仙》。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按你的推荐，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好不好？
1: 可以。
0: 那你在 KTV 会唱他们的什么歌？老男孩。
1: 老男孩啦，小苹果啦。
0: 小苹果也唱呢，那么嗨呢？
1: 那你以为呢？
0: 好，我们一首《逍遥仙》一起来感受一下，是在一个电影当中当主题曲，是不是？
1: 不是，就是那种神神叨叨的一个网剧，然后。
0: 哦。
1: 其实也不是网剧，就他们的 MV 就神神叨叨的一个网剧，就在这里面，就王太利饰演了一个女性。
0: 哦，又这样。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肖央还是男性。
1: 啊，是的，是的。
0: 就两个比较代表搞笑是吗？
1: 他们还是那个就是爱而不得的那个青梅竹马的初恋。
0: 哎呦我的天！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听一下《逍遥仙》这首歌曲啊，稍后再给大家送《老男孩》。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前，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开盲盒。
1: 这是不是天龙？哎，
2: 八部
3: 是吗？
2: 嗯。是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
3: 啊、
2: 但是这个版本好像跟那个版本的不太一样。
1: 你是说歌还是说电视呢？
2: 歌的版本不太一样。
1: 哦，所以那个、嗯、
2: 所以你听的感官好像
1: 觉得有点差距、
2: 啊、对、嗯、啊，它版本不一样。
1: 天龙十我刚刚差点说成天龙十八部。
2: 那十部你写的？
1: 那有没有什么叫什么十
2: 降龙十八掌？
1: 哦，好好好，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
2: 嗯、
1: 再说一个
2: 鹿鼎记，
1: 这个的话
2: 神雕侠侣，
1: 哦，这个有，好好好。刚才突然就是用难念的经这首歌曲来开场啊。
2: 对，
1: 因为乐风这会儿想听周华健的歌曲了。
2: 我谁跟你说的我想听他的歌曲了？就莫名其妙突然就把这个安到我身上了。
1: 那个是什么歌？春天春又来，
2: 春去春回来，
1: 啊，是哪首？
2: 花谢花会再开，
1: 啊，
2: 就第一首，
1: 就是花香啊，啊，花
2: 心啊。
1: 那花香怎么唱？
2: 想不起来了。调在耳边，但有人起个头就能起
1: 得起。等会儿给你起啊。我们先来听一首周华健的花心，他是你这个时代的吗？
2: 算是吧。我跟你说，就周华健是
1: 他跟李克勤就不是一起了。
2: 这个歌手非常的神奇，
1: 嗯，
2: 就是作为我们这一辈人来说，跟你不一样，你属于90后的那种啊，
1: 嗯嗯，
2: 就80后的跟我就我们这一辈人跟父亲父母辈
1: 就都会听他的歌，
2: 都能唯一能听到一起的歌手就是周华健了。
1: 哦，
2: 再晚一点，比如周杰伦，我要听周杰伦，你听的什么玩意儿呢？然后但再往前一点，然后我会说，嗯，你听的什么玩意儿？
1: 是说刚克勤老师吗？没有啊，先听歌吧。
2: 我谁都没说啊。
1: 一首花心送给大家。

0: 我发现好像每次到了这个跟乐风一起上尼卡拉我 OK 的时候，总是会不经意间的去，迎合你去放一些你年代的歌手
1: 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这个年代的歌曲你都没有听过，听过之后又觉得哇，怎么他们都
0: 这么
1: 哇，
0: 这么好听是吗？
1: 对对对对对。这但没办法，就有像你们这个年代的人呢，叫什么？就用那句俗话了，山猪吃不了细糠。
0: 你那会儿吃的是细糠啊？
1: 哎呦，
0: 主要也是怕我这个年代的歌曲吧，你也听不惯。
1: 哎呦，你们那个年代还有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曲呢？
0: 跟说的我们俩年代差的也没多远。
1: 我觉得你们这个年代就是音乐上的荒漠。啊，
0: 巅峰哎！
1: 你是疯癫。
0: 我是疯癫，但是他们是巅峰。
1: 哦，是吗？我觉得站在巅峰就只有我们那个年代听过的歌曲了。
0: 所以你知道告五人吗？乐风说告哪五个人？
1: 我知道，因为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就我会告诉我爸妈我不吃五仁。
0: 叫告五仁？人家叫告五人。
1: 那无所谓了，人就是儿化音嘛。你去北京天津那都是五仁。
0: 那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1: 我告五人还唱过歌呢。
0: 五人月饼成精了。这个告五人也有很好听的歌曲啊，他们是一个乐队一个组合。然后
1: 我对这些歌手，其实我对一些年轻歌手还是比较了解的。
0: 真的了解这个？
1: 我不了解这个。
0: 那你来比如一个年轻歌手听一下。
1: 比如麻原诗人。
0: 我不要再听了。赵雷。
1: 赵雷这叫年轻吗？
0: 他不是老上音乐节吗？我就把他统称为年轻那一挂里面的了。赵雷的歌你听？
1: 对，这个因为我比较偏民谣一点，就我和天天听的歌完全是两种风格。
0: 他是摇滚，
1: 他滚啊，
0: 他滚你摇，
1: 然后他滚我是那种比较偏慢节奏那种的。他会比较那种偏嗨的那种。你呢？你是五人？
0: 我蓝调。
1: 烂调。你不太会唱歌。
0: 其实蓝调的音乐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其实不太怎么说就是它是一种什么风格呀？我经常会看到别人说什么爱听什么音乐的歌曲，就是这种说啊蓝调音乐，或者说什么酒吧里面会有这种蓝调曲风。到底什么是蓝调啊？天空上的蓝调我知道，
1: 它不属于那种很摇滚的那种风。但是
0: 它会偏温柔一点
1: 啊。对对对对，是的。
0: 那就跟民谣差不多呗。
1: 没有，比民谣要稍微嗨一些。
0: 你有知道比较有名的这种蓝调曲？
1: 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如果你要是听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民谣的话，你会觉得很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听。
0: 对，
1: 蓝调呢，一般你会想在黄昏的时候听，
0: 夕阳的时候，
1: 适合一个人听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你刚说的布鲁斯是什么？
1: 也是这种感觉，
0: 是个歌，
1: 一种音乐曲风。
0: 我以为四首歌名呢，好吧，那。所以
1: 你要给大家送什么歌？
0: 我们小听一段，
1: 送上乐风这个小哥哥。
0: 这算蓝调歌曲吗？我们听一下。
1: 你可以听一下啊，算是。
0: 这是很有名的那首歌曲啊。这个就叫蓝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比民谣稍微要活泼一点点。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好，所以方大同唱的歌曲属于蓝调歌曲。
1: 我不太熟悉这个人。
0: 行，那我们还是告五人吧。
1: 行
0: 这里面有你听过的歌吗？
1: 有比较熟悉名字，但我不知道是不是。Baby 你就是。
0: 不是那个唯一。来吧，给乐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唯一。

0: 怎么样？这跟你王力宏的唯一是有差距的吧？
1: 差距太大了。听到王力宏的那个唯一，就有一种就是
0: 真的是唯一，
1: 很悲伤的那种感觉。
0: 刚刚这个也很悲伤啊。
1: 这个没有听到悲伤，
0: 听到的是
1: 就一个人在那哭，
0: 那不更难受吗？
1: 但他的哭感觉是传递不出来的那种。
0: 反正王力宏的是带着点爱意的，这个已经快没爱了。
1: 这没爱了还要说？
0: 就是说，虽然就是结束了，但是你曾是我唯一。我们别这样，我怕他们的粉丝，这样我因为我搜了一首蓝调，会发现有好多这个方大同的歌曲
1: 啊，
0: 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送一首方大同的歌曲，然后也感受一下，看看他的歌是不是蓝调曲风呢？
1: 好的，
0: 我们就送一首 Love Song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周再见，
0: 拜拜。

想起当年的他，或者当年的那一段情。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组老情歌呢，是在我们内地的流行乐坛上面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那里边的流行乐是特别的盛行，可以说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广东，没错，就是广东乐坛。到现在为止，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广东乐坛呢，曾经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的热土，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演唱者林依轮也在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在1994年的时候，林依轮就凭借着那一首《爱情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更在广东歌坛鼎盛时期俘获了大量的歌迷。同时呢，林依轮我觉得也是为数不多的在广东歌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当中，能够到现在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曝光率的这样的一名歌手。但可能现在我们如果说看到林依轮的话，更多的是看到他在做菜啊，从歌手成了大厨了。我不知道林依轮在烹制那些美味的时候，一边播放自己这样悠扬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这样歌曲的时候，他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可以去做不同的尝试。你的身份可以是歌手，但是你也可以去尝试许许多多多彩的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是职业，这样你才会发现你的阅历才会得到补充。然后当你在唱起歌曲的时候，你的整个对歌曲的理解和诠释会更加的透彻。我觉得歌曲其实就是生活历练的一种体现。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继续来

祝福当中，在情侣之间柔情蜜意的倾诉里边，这首由高林生唱响的《牵挂你的人是我》成了我们表达挂念的最佳的歌曲。但是现在呢，1993年到2016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歌单已经泛黄。但是高林生现在在什么地方呢？除了有两次在博客上面所发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外，曾经红极一时的广东歌坛的也是一位唱将级歌手高林生，早就已经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了。但是我们说了，当一个歌手有一首歌被大众记住，并且能够传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成功的。当然了，有些歌手啊，尤其是广东乐坛上的这些歌手，可能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但是有一些呢，至今

听到了这首让我自己这个心潮澎湃的歌曲，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其实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部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将爱情进行到底》教给我们什么？就是男生必须要有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一个1.70米的，算是二等残废的个子吧，都盼望着能够骑上一辆28大杠的自行车，然后在自行车的前面那个杠上面坐着一个像徐静蕾一样长发飘飘的美女。这个呢，就是歌曲带给我们的回忆，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份温暖吧。马上就要结束我们。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我有见过。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名家书信云集，听着。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Thank you.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最中国的民族之声。好的。

想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定不会陌生。作为建国之后第一部全面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东方红以及恢宏壮美的场面，众多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新中国的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吧，回顾经典的

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第一曲主旋律《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是一部集新中国的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作品，是由首都及全国的3000名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认真，制作严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而《东方红》呢，也是通过歌舞概括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这样一部史诗呢，也是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是为庆祝中华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而专门创作的，像北京、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等70多个

学生，还有少先队业余合唱团有3000多人，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成功的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革命的史诗。我们刚刚听到了主旋律《东方红》，继续来分享35首音乐。

其实在有一定年纪的人、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们的记忆当中一定不陌生，甚至听到那些选曲还特别亲切。为了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倡议搞一台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舞蹈作品、大型的歌舞作品。在1964年，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瞩目的伟大成就，举国上下呈现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这年的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那既然是庆祝，大型的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起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也是非常的关心。当他详细地了解了音乐节筹备的一些相关情况，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尚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吧。就这样，中宣部、文化部对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可行。因此，因为在这之前呢，在上海举行的音乐节期间，就曾经排演过一部歌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军队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而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以及《舞蹈大道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等节目。此外，在党的各个革命时期，也都曾经产生过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那么，把这些节目和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选择和编排，就完全可以创作这样的一部展现革命历史进程并且高质量的大型歌舞。同时呢，这也有了后来的《东方红》以及其中包括的歌曲35首。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是集中的分享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的音乐部分，确切的来说是声乐部分，声乐部分当中的合唱部分。刚才节目开始，我们接连听到了主题曲《东方红》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继续，我们一起分享女声独唱王珂老师的《农友歌》。

这首革命的民歌，也有说是杰夫编曲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关于秋收起义的歌曲。在1964年的《东方红》当中，也是由我们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当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老师领唱的这么一首齐唱的歌曲，是在《东方红》当中的第一场东方的曙光。轻轻摇曳，难为风中的月亮。风从东方来，《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和历史性都非常强的作品。某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论以及在戏中所占的分量，都并不是单纯的用技术手段所能够解决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单单会和各位一起就让我分享到《东方红》当中的部分的声乐作品，同时呢，也会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歌声背后以及这一部大型音乐舞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曲是《东方红》当中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其实《东方红》呢是分为六场，分别是《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和《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说到其中呢，既有一些为这一台歌舞音乐舞蹈史是特意创作的，同时呢，也有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当中所涌现出来的、流传下来的一些革命的民歌。那有很多随着东方红的放映演出，这些歌曲也口口传唱，有一些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甚至成为了民歌的经典。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的情怀，唤起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那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当时西安的爱国青年去力同情愿，请到了十里铺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不要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对，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松花江上的歌曲，歌声悲壮，令人断肠。音乐创作，还有舞蹈编排、舞美设计、演员合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对，
2: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像平时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

0: 制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

0: 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市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0: 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 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0: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1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2: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11: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13: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11: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九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14: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7: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8: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7: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十六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九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5: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邪光，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哎，大家好，我是天天，还有我们马路对面的小女孩谁
0: 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实习生星星。
1: 哦，
0: 哎，那越来越大方了
1: 是吧。
0: 对对对，啊，
1: 给个话递过去马上就接住，这就是你知道吗，聪明人
0: 不撂地。
1: 哎，
0: 啊，
1: 这脑子反应非常快你知道吗，
0: 不愧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对不对
0: 啊，对不对，什么那个现在过去时过去现在时什么叫掌握的非常好，
1: 哎，
0: 对吧，
1: 他就知道，哎，现在进行了，我该进行了，啊，
0: 哎，
1: 立马就能拔地而起，
0: 对不对，以后学土木工程的来我们这儿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1: 那人家是基建狂魔呀，
0: 那无所谓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我们这儿是脱口秀达人。
0: 人家一个学习力专业的搞什么脱口秀呢，
1: 咱们这个脱口秀是跟你那个搞笑那下里巴人是不一样，人家叫
0: talk show， 你说话有点礼貌啊，
1: 你指人你礼貌吗，
0: 你先不礼貌你还指望我给你礼貌，
1: 我怎么不礼貌了，我对你不错呀，我对你都是捧，
0: 真是太过分
1: 了，星星了都，
0: 我上周买的应该不是天天啃出来的啊，你那个不是，他拿卷牙子给你剥出来了，
1: 不愧是跟天天和乐峰二位老师学习的，
0: 那必须的，
1: 哎呀，主要是他的天资好，跟我们俩没学啥，
0: 哎，真的，
1: 我们俩教的他听不太懂，跟我们俩教都是我们用一些口音，因为我们的英语是有口音的啊，
0: 你别把人带偏了，
1: 新兴的英语没有口音，
0: 四年别学了，
1: 你看啊，像那个我们俩呢就是土逼 all not 土逼，
0: 你文明一点，
1: 我说英语呢，怎么不文明了？欣欣，你给翻译一下，我说什么意思？
2: 啊，这个是莎士比亚的。
1: 你看吧，你看，没文化。我说的东西你听得懂吗？你是 to be number one。
0: 我感觉你俩都在骂人。真的，这，哎，真的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我不能重复啊！我一重复，我跟你说，别就你们刚才这几句话，你知道吗？我视频直播给我封了，我都无所谓。我广播能不能做得下去，我都有打个问号。
1: 我今天你看，因为现在欣欣来到我们直播间了嘛，对不对？现在是之前我们是科普类的，这种文学呀、医学呀、音乐呀、艺术呀这种美育结合直播间。现在有了欣欣在我们直播间加持之后啊，是一个国际化的直播间。To be or not to be，
0: 好了，不要重复了。哎呀，有些话真的不能从天天嘴里说出来，对吧？
1: 嗯，
0: 你这句话你从一个英语老师嘴里说出来可以啊，嗯，就
1: 那还我看还可以说一个，
0: 你别好了。
1: 你知道吗？那句 Love me or kill me 啥意思呢？爱我还是杀了我哥哥？
0: 那还是后者吧。
1: 他是不是偷摸骂我了？
0: 对不对？我也觉得他偷摸骂人的，对不对？
1: 哎，你们咋回事儿？你们，我跟你们好好聊天，你们不会。
0: 对了，没有我们好好的一个广播节目直播间弄成擦边直播间了。
1: 我每天五幺 talk， 我抱着课学的呢，我容易吗？
0: 你不要五幺 talk 了，你得到他那去找他导师去给你讲讲课去。
1: 太贵了。我要talk一节课30多，
0: 你在他那儿，
1: 老师那也太贵了。
0: 他带着你去啊？
1: 那也不行，啊，
0: 人在职学生啊，
1: 还要收个中介费怎么办？今天早上我问他了，我本来
0: 你带他的时候，你收他这中介费了吗？
1: 没有啊。
0: 你收他学费了吗？
1: 那我不知道我们总编室那边咋收费的。
0: 那我收你学费了吗？
2: 没有，
0: 对吧？所以你看，他带着你就相当于什么？那个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1: 嗯
0: 啊，
1: 嗯，
0: 你
1: 要求我给他们导师教播音主持嘛，对不对？
0: 人老师说我不要。你敢什么？
1: 不是，我今天早上问过了
0: 啊，
1: 我说本来我想试探性的啊，要不然我就跟欣欣学英语算了，我把那五幺套给退了啊。
0: 啊，
1: 我问了一下欣欣，我说你一节课多少钱呀？欣欣说了，我爸说了
0: 300多万吧，
1: 80到100。我一听太贵了，比我五幺 talk 的外教都贵。虽然说我五幺 talk 外教啊，菲律宾人，但是
0: 你换个老师。
1: 咋了嘛？人便宜就行了，我会说就行了。
0: 来来来，找我，我20。
1: 你会啥？你刚连土币啊 ，not 土币你都听不懂，你在这20，我不缺20。
0: 我建议你以后再不要把这句话在节目当中重复了，好吗 ？OK。
1: 文学分享直播间，
0: 你是文学分享，但问题是别人那个别人听到耳朵里不一定是觉得文学分享。
1: 我知道这句话应该有一个完整的那个说法，
0: 换个欧美的，对不对？你不用换欧美的，
1: 欧美太贵了，比星星还贵。
0: 他一看到欧美的啊，帅哥，我好爱你啊！
1: 欧美也要女外教好吗？
0: 你会找女的吗？
1: 当然了，
0: 那得了吧。
1: 现在就菲律宾的这个老师就是帕梅拉嘛，她就是女的呀。
0: 帕拉梅拉吧？
1: 帕梅拉。
0: 好意思在这说。
1: 真，她叫帕梅拉。你等会儿，我给你看她名字啊。
0: 啊，不用看。对，听子多情就说的对，你下个反诈 APP 吧啊，菲律宾口音能教出来都咖啡味儿、咖喱味儿。
1: 怎么回事你们？你们不要就是说人家是知识分子好吗？人是带点口音，那我和乐风说话也带口音的，你们俩不是照样，你们照样不是把我们俩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0: 真是，你这太过分了。
1: 那不是健身的吗？
0: 哎，人口教的什么玩意儿？就是好怎么用怎么玩。
1: 人家这个。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那个统一的名字，你比如说我们这儿啊，什么李军呀、李伟啊、王强啊，是不是光辉啊，这些名字不都是在我们这儿常用的吗？
0: 夏里巴人
1: 在菲律宾那边的帕梅拉就是常用的名字。
0: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啊。
1: 怎么了？
0: 你明天可能会收到来自联合国对你的投诉信，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接得住。哎呦喂，哎，没了还没拉走，啥意思？怕没拉是吧？
0: 啊，
1: 嗯，
0: 你继续吹。
1: 你们不尊重人，你们这些人拿别人名字开玩笑。
0: 你看周说了，说不行的话，我这儿也闲着呢。
1: 哦，这周你也闲着呢啊？你多少钱吧？你就说吧，你咋收费的？但你又不是学英语的，我跟你干啥呀？
0: 人不学英语也可以考英语四级啊。
1: 我也有英语四级的证。
0: 你得了吧你！
1: 我大学本科，我毕业拿上学位证了。你呢？
0: 你管我呢？
1: 你没拿上，
0: 你拿上
1: 我，
0: 你拿上了，
1: 你
0: 在这
1: 吵架，
0: 什么口音？你这
1: 人嫌我口音？
0: 你这口音，哎，你那四级证是花钱买的吗？
1: 你管我，
0: 丢不丢人？好意思说自己是，哎，我四级那还本科。
1: 看火上浇油，你看火上浇油多厉害，对不对？
0: 哼，对，不是还有个姓祝的吗？
1: 那也不会英语啊。
0: 对，他也不会，
1: 对吧？啊，别说了，班门弄斧呢。
0: 您他那个姓祝的那个朋友，
1: 我这两天啊，我在好好策划一个事情，
0: 啊，
1: 就是
0: 前男友大集合，
1: 不管是一个话题也好啊，还是一个专门的一个项目也好，
0: 啊，
1: 我决定让欣欣发挥他的专长，
0: 去认识一下你所有的前男友。
1: 哎，就是他的英语专长，你知道吗？
0: 啊，
1: 嗯
0: 啊。
1: 我准备搞一个英语 talk show，
0: 就你
1: 用他的英语来发挥他的这个专长，那个给小朋友呀，或者给这个身边需要学英语的朋友呀，
0: 他搞个英语 talk show
1: 啊，打样，
0: 他能说得了，下面人都听不懂。
1: 克拉玛也有很多英语棒棒的人呢，包括我在内，我最近正努力学习。
0: 就你这个水平就已经是。
1: 我在读巨著呢，你懂什么呀？要学英语先读作品。
0: 嘿，
1: 哎，你这个欣欣给我们推荐一下，学英语的话应该要读什么作品比较入门适合？
2: 入门
1: 啊，
2: 从最小的年纪就看绘本吧。
1: 哦，
0: 对，
1: 我知道。
0: 就你就看绘本吧，你。
1: 就读那个叫什么 ？Little Prince。Price 是不是叫 Little Price 是吧？
2: 那个小王子。
0: 对你来说有点高级了。
1: 你在读这个 Little Price，
0: 对你来说有点高级了，能读懂吗你？
1: 有你这个 Queen 在我旁边，我啥都懂。
0: 天子说他能教会你两句正宗英语，就能凭你们台先进了。真的，
1: 我们台缺英语播音员。
0: 但是实习生不能进入到选优的这个行列当中。
1: 你这人说话，你特别的就是无情，你知道吗？
0: 这话不是我说的，
1: 跟你有啥关系？
0: 你去找阿翔去，
1: 我不找
0: 他说的，
1: 找他干啥？这个事情是因为他现在还小，你看等着他毕业了，他正不正眼瞧你？
0: 这倒也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吧？
1: 人家就到时候又是考研、考博、
0: 烤肉、烤肠，
1: 天天欣欣在那喊你，我要捧欣欣的呀，我非常喜欢这个实习生。
0: 对吧？
1: 书虫也可以，那个叫不可，
0: 不可一世。
1: 虫子咋说的来着？
0: 咕噜咕噜咕噜。
1: 行了，别丢人了，你不说话你就不你没那么丢人。
0: 你说话也挺丢人，你好意思在这说我？你哎呦，
1: 不可。book bug 是吧？哎，对，书虫。
0: bug 是虫吗？那不是错误程序吗？
1: 错，虫子嘛，对吧？哎，对。
0: 这趴咱就过了吧，好吧？
1: 哎，我去，那很炸裂了，什么东西啊？乐思妇不会也是在你前男友行列吧？
0: 我没有。
1: 你别瞎凑热闹了，
0: 真的是他那个前男友那行列太人太多了，挤不进去。
1: 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还没跟大家打招呼呢，打完招呼了啊，我们要合唱的，现在开始
0: 啊，快点吧，快点吧，
1: 926出品，
0: 别也说
1: 精品，这个避暑精品是要合的，欣欣，我再来一遍，我们三个人一起啊，926出品，
0: 避暑精品，
1: 没听到欣欣声音，能大一点声啊？来，3、2、1，926出品，
0: 避暑精品，
1: 没听到欣欣。
0: 你下来再把他声音打开吧，好吧。
1: 好，来，我们是做节目头脑清晰、思路敏锐的预备期。
0: 快了吧，节目组。
1: 这个啊，来，我们来再来一遍啊。我们是做节目头脑清晰、思路敏锐的快
0: 了吧
1: 节目组，然后每天为你带来快乐，这个是要合的啊。来，预备，每天为你带来
0: 快
1: 乐。听不到心说话。
0: 你下来慢慢锻炼吧。你今天第一天，你干什么？
2: 话筒没开吧？
1: 开你的大头，
0: 开了开了，
1: 再给他开大一点，肯定是你这个话筒有问题，绝对不是我们星星有问题。来，我们星星自己喊一个快乐，我们听一下。
0: 人现在放不开。
1: 好好好。
0: 真的是
1: 啊！今天我特别想吃点好吃的，你知道吗？对，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有亏待自己，我一直都把我所有的这个……
0: 你要点脸，你亏待自己。
1: 我今天吃的最好的，
0: 你亏待谁都没有亏待你这张嘴。
1: 我今天吃的最好的就是那一根鸡爪子喽，在吃到那个鸡爪子那个脚甲尖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0: 他戳你嘴了是吧？
1: 卡着牙了，
0: 可笑。
1: 所以说我今天真的想吃点好的，不能再吃那个脚甲尖了。
0: 哼，
1: 嗯，我给豆包发了个指令，
0: 嗯，
1: 包啊，
0: 给我来包酸汤无骨鸡爪。
1: 我跟豆包说啊，我说包二，
0: 嗯。
1: 帮我预约今天的肯德基餐厅，
0: 是那个就是清场的那种。
1: 我要 VIP 的座位，我需要一些奥尔良烤翅和葡式蛋挞。
0: 你是 VIP 中 P，
1: 我需要奥尔良，它纯粹的从奥尔良进口那边的烤翅。
0: 啊，我们这里有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翅。
1: 葡式呢，我需要的是那个，就是这个叫
0: 我们的厨师刚放完一个葡，然后给你做的葡式。
1: 对对，而且我需要一个。大份的上好的原味的鸡汉堡，
0: 大份的吗？
1: 你跟个有病似的，你吃吗？
0: 你自己说的大份的吗？
1: 来，我加上所有的薯条啊，所有的这个今天 KFC 的所有的薯条我都要了，并且我要所有的鸡米花，叫 Chicken Rice Flour。
0: 来来来，专业的介绍一下鸡米花来。Rice flour 都来了
1: chicken rice flour sorry 听不懂吗？你需要去再学习一下，对吧，星星？
0: 来继续，
1: 我要再浇上浓浓的土豆泥 potato
0: 呱唧呱唧啪啪啪，
1: 对对对。另外我要再来一杯大杯的啊，Coca-Cola
0: 对对，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儿只有白事的。
1: 随便，点好了，
0: 这点
1: 好了，我从在线的观看的人的钱包里面扣这个费用。
0: 你要点脸
1: 咋了？认不认识王某阳？谁？西西，你认不认识王某阳？
0: 问我呢，就我外，这是我侄子。
1: 我还以为他西西的大学同学过来认亲来了呢。
0: 真是
1: 你侄子王某阳
0: 啊。
1: 那你为什么？
0: 他爹就是你给他当过伴娘的那个我哥。
1: 我给他当过伴娘的那个你哥
0: 啊，
1: 他孩子都这么大了。
0: 哼，他孩子多么大了？拿了个棒棒糖，你在这多大了？多大了？
1: 鸡爪子还是欣欣给的，鸡爪子是乐风给的，给了我和欣欣一人一个。
0: 天作天，所以这是个大型寻亲节目。
1: 还没有啦，小型的。
0: 对对对。我现在真的，我现在情绪太稳定了。
1: 嗯，
0: 我不能被周围的人所影响我的情绪。
1: 天子多情说，我想听天天再说一遍那个英文的小王子，我怎么听着看着像小价，听着像小价格这样的词？你耳朵这个事情啊，我跟你讲一讲啊，该治就治。我认识耳鼻喉科的这个大夫、
0: 你又在骂人是吧？
1: 我说什么你们都是要误导一下是吧？
0: 那个大夫怎么了？
1: 怎么了呢？
0: 我给他
1: 看病啊。
0: 我觉得你给他做了两个定义。
1: 那个
0: 前面那个冠名里面应该有个顿号。
1: 我们现在去的是医院啊，不是猴山。如果是猴山的话，他可能是个耳鼻喉，是不是？我现在去的是医院，耳鼻喉科。
0: 那你是在骂他吗？
1: 没有，我说的是去医院。 你这个人，你就每次就挑拨我和听众之间的关系，你说我累不累？
0: 我还

0: 呢还
1: 我还要去解释
0: 我这个栏目总给我压力太大了我干什么我
1: 天天台长
0: 下周这节目做不了了
1: 你这个口音不是菲律宾老师教的像是小爱教的小爱跟我同出一个师门啊对所以人家现在当领导去了我步他的后尘
0: 他不是在做菲佣吗
1: 我一个英语过六级的听不下去了天台三平镇的口味英语
0: 里面还有老汉瓜的味道
1: 你们等着等我哪一天啊我把英语学好了9月26号克拉玛依马拉松
0: 哼
1: 听说了吧
0: 哼没有、
1: 啊、到时候我双语主持啊不好意思你们都没这个机会
0: 你双语主持是普通话和那个新疆话吗
1: 你现在看不起我到时候让你高攀不起
0: 到时候我觉得欣欣很有可能
1: 嗯
0: 你达不到真的我现在情绪太稳定了
1: 怎么了呢
0: 所有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该怪自己
0: 哎以前我跟你说工作做错了就很慌
1: 嗯
0: 现在他把活交给我他自己没有问题吗对不对
1: 绝对大问题
0: 哎对吧
1: 嗯
0: 工作之后我发现人真的很奇怪
1: 嗯
0: 你看像我们星星这样还在上大学呢明明觉得在学校很压抑但回头看笑的最多的还是在学校
1: 在学校真的很好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在学校所有的错误啊都是有容错空间的
1: 嗯
0: 你只要不是把学校给炸了那就问题都不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哪怕就我作业没写啊我那个什么我处了个对象被老师发现我跟你说问题都不大
1: 嗯
0: 都可以解决但你工作之后你看他只要有个前男友都会拿出来被嘲笑
1: 被你嘲笑谁没个前男友啊
0: 所以你要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
1: 没错
0: 对不对、嗯、因为你不允许的话它也会发生、
1: 哦、
0: 你还不如允许一下就显得你这个人哎落落大方
1: 而且还显得你这个人智商不低没被伤害过所以加六块了八给你一个
0: 我赚不到颜值以外的钱但是能花超收入以外的钱的小白干啥呢
1: 但是能花超收入以外的钱、
0: 哎、你那个干啥呢
1: 就是没跟上这个节奏这个字儿我当时没看懂有一下子
0: 吃鸡高手说
1: 最近正在学英语看英语单词比较多一点
0: 乐风休假回来我都回来两周了啊那个大人城但问题是前男友是光头他也有不光头的前男友
1: 啊我有发际线特别低的然后就是长满了整个脑袋的发际线
0: 对不 对,
1: 对
0: 他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刚才说那个去猴山是不是
1: 猴山
0: 啊猴山的男朋友啊
1: 那、啊、对
0: 满脸都是毛哇天
1: 我真的我跟你们讲啊你一定要警惕你身边特别特别瘦的人、
0: 嗯、
1: 我身边没有瘦子的现在
0: 有
1: 所以说
0: 有
1: 谁
0: 对面呢
1: 他不瘦啊他刚好健康
0: 你抱过来
1: 干啥呀你把你自己内心的想说的话说给我干
0: 啥我没有我没有
1: 我跟你们讲啊一定要警惕身边特别特别瘦的人、
0: 嗯、
1: 这种人心机深得很、
0: 哦、
1: 心宽体盘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都在我刚刚好心心刚刚好你越来越胖了啊
0: 但我跟你说你别看啊欣欣肯定以后是发福体质你知道吗
1: 还好啦其实我跟你讲湖南人真的有湖南人的面相呢他跟我以前的大学同学湖南大学同学太像了
0: 你看他的脸
1: 都是那个样
0: 一般这种
1: 圆圆的小脸
0: 圆脸 圆脸肯定有发福体质你知道吗
1: 还好啦
0: 你看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啊、
1: 嗯、
0: 他只要是圆脸他但凡是圆脸他都不会太瘦
1: 但我跟你讲就是我那个湖南同学到现在、
0: 嗯、
1: 他还是上大学的那个样子
0: 病态吗
1: 他真的不显老真的不显老就是他们一直都是这种圆圆小脸圆圆脸显幼态
0: 啊这倒是、
1: 嗯、
0: 一显幼稚
1: 这是优势朋友们所以说我呀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啊我太累了我干的活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忙嘛对不对
0: 对
1: 又这又那的又是大明星、
0: 嗯、
1: 又是克拉玛依红人我经常跟
0: 你是个大蛤蟆你在这儿
1: 我经常跟我周围关心我的人说
0: 除了会呱呱呱的在这胡吹你还会干啥
1: 我吵着你了你真的很可笑你今天要跟我吵架
0: 那我你还不让人说了还你我这个大明星我又啊、工作特别的忙
1: 行了这把
0: 你赚到钱了吗
1: 这把包容我要包容给得到啊我经常跟我身边关心我的那些人说
0: 没有
1: 我等我有空了哈、
0: 嗯、
1: 我一定要做点事儿来充实我自己但是当我真的有空的时候啊我一定在睡觉所以你看、嗯、
0: 那也不一定也有可能在处前男友
1: 我为什么就这样慢慢其实我原先40多公斤我刚刚那个时候真的是瘦现在我慢慢胖了起来虽然说不是那么的胖啊、
0: 嗯、
1: 也算是刚刚好但是咱们也不能说没有防人之心
0: 对你防的人可多了
1: 别人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回答别人的问题要回答别人的目的你的脑子转快一点、嗯、比如说别人问你啊 嗯这个东西好吃吗 你正确回答不是什么好吃不好吃啊，你要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你正确的回答是哎不给。
0: 你咋跟个小孩幼儿园小朋友似的，你在这不给。
1: 成年人干什么事情没目的啊，别人莫名其妙过来问你嗯这个东西好吃吗，
0: 你得看这人是谁，要到这样一陌生人的你离我远点好吗。
1: 对啊，你就直接不给就行了呗。
0: 那你要是
1: 你这样直接说离我远点，就彰显不出来你们克拉玛依人待人热情好客的这种待人之道，你知道吗。
0: 你要点脸，你不是克拉玛依人。
1: 我是新市民，我不是不一样。
0: 你爸妈你爷爷奶奶都是这儿人，你好意思说你是新市民。
1: 那我户口长沙，我梅溪湖时代领风，我住那儿
0: 的呀。你得了吧，你户口是三平镇的，你好意思说
1: 你什么都不懂。哎，冬眠的熊说吵吵吵你们这个节目真的很吵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到这个节目之后我耳朵这听力越来越差，我都你害的。
0: 你耳机声音开太大了。
1: 天台主要前额一年比一年亮，那是我今天也没化妆也没压粉底。这个前额亮啊它有一定的说法，从玄学角度上讲我这个天庭啊发亮，就是怎么说呢，
0: 病态
1: 为人敞亮正直。
0: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个说法啊，你去研究一下好吗，你别张嘴信口开河的啊。
1: 懂什么呀，
0: 你懂什么呀，啥都不懂。在这哎，
1: 我
0: 要
1: 跟我吵架，你看
0: 我要学英语，我找了个菲律宾老师，哎我要学玄学，我找了个佛教老师。
1: 我喜欢道士。
0: 嗯，
1: 我喜欢那个九阳指九紫雷电啪劈人那种。
0: 你去玩游戏去吧好吧。
1: 你看你这个人，就以前我觉得我满眼都是你的时候啊，你可有魅力了，就像那个女生那样，哇我真的好喜欢你说话，你说话我就好想笑。我现
0: 在你在提这茬，你信不信我抽你啊。
1: 我现在只觉得这句话我还是可以用的啊。哇我真的觉得你说话好好笑哦，真要笑死我了。那个女生再见到你跟我一样态度肯定是。
0: 又怎样，
1: 所以说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1: 一定要维持自己的魅力，人失去魅力有十种行为。第一种行为就是诉苦，喜欢诉苦。乐风绝对不是
0: 啊、哦、我不会诉苦。
1: 乐风是一个有苦往肚子里面咽然后通过排泄的方式泄出去的那种人。
0: 泄你身上了是咋的。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愿意给别人去诉苦，你愿意自己去吞咽这个东西
0: 啊。这倒是，
1: 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
0: 来你接着说。
1: 嗯，第二个呢就是过分的去讨好别人
0: 啊。这我不
1: 会。乐风也不是、
0: 嗯、
1: 乐风宁可自己就是说是一个虫子一样的存在啊，是一个蚯蚓一样钻到土里钻啊钻的人，他都不会去讨好别人。
0: 你骂人骂挺脏啊
1: 我就是举个例子，我还是说你很坚强。嗯，第三个呢就是过度操心别人的事情。乐风这个也没有。这我过度操心别人我觉得是谁啊，橙子。
0: 我曾经有过过度操心过别人的事。
1: 你没有。
0: 有过。
1: 那你就没有在我身上操心过。
0: 在你身上没少操心，特别是那个姓祝的那个前男友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反而被他嫌弃，然后后来算了，我干什么啊把自己活得这么累，还那个叫什么，别人还不领你这个情，所以就算了。
1: 嗯，
0: 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改变。
1: 嗯，
0: 其实改变我的就是你。
1: 下一个啊、嗯、刚刚认识就开始掏心掏肺的人没有什么魅力可言。
0: 这个我会啊。
1: 啊、
0: 嗯、
1: 很吞咽的男人啊。对 Willow 你说的对，乐风就是一个很吞咽的男人。嗯、停止生长不更新自己的男人。乐风是的，现在停止生长了，你看就一直维持在1.6米的个子。
0: 你这不废话吗，我18岁就停止生长了。
1: 下一个啊，没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乐风有
0: 啊。这个都这任何人都会有。
1: 你看这上面所有刚刚我们讲到所有的乐风都没有，所以就目前而言、
0: 啊、
1: 乐风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啊。
0: 哼，
1: 下一个没有自信躲躲闪闪，乐风也没有。
0: 这个没有。
1: 乐风该上就上啊。
0: 啊，
1: 听风就是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乐风绝对没有、
0: 啊、
1: 坚持己见啊。
0: 对。
1: 下一个喜欢炫耀展示优越感，像个胖孔雀，乐风也没有。
0: 这个没有。但你、你前搭档有
1: 谁？哦，那个胖孔雀是吧。
0: 啊，对
1: 啊。下一个啊，下一个开不合时宜的玩笑，这个乐风也没有。
0: 哦，
1: 所以说哇塞你是闪耀的新主播。
0: 你说话注意一点啊你要骂你就干脆的骂。
1: 我骂什么骂，
0: 真的是
1: 23窜一窜，乐风窜是窜了啊。
0: 等23是往哪窜，是从下面窜还是往上面窜，窜的是什么，
1: 过生日那天吃坏肚子了是吧
0: 我穿的时候要不要带手纸湿厕纸。
1: 你俩别吵了，要不然打一架吧，我不干这种事情。
0: 这你以为我们真的在吵吗？
1: 嗯，
0: 其实我们私底下都是在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的 原先那这个群里面只有我们两个人
1: 啊，
0: 现在加了两个实习生。
1: 对，叫维亚法姆里。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就感觉好像昨天说的那个啊，就好像这个家庭里面添了一对那个龙凤胎一样。
1: 所以我真的，包括我现在，其实我现在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欣欣以后也可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且是特别棒的那种。
0: 嗯，
1: 大家一定要努力向上。你看，听我们节目是一个正能量节目啊。
0: 对，
1: 好好赚钱，吃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嗯，
1: 还有一个词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叫晕碳水吧？
0: 晕碳，
1: 就是，晕碳就是你比如说
0: 馒头吃多了，
1: 吃辣条子，吃大米饭吃多了，
0: 嗯，
1: 然后开始有一些头晕的症状。
0: 是，
1: 我真的好羡慕那种有才华的人。这个晕碳水这个词到底是哪个天才发明的，给我们这种吃饱就困犯困的小猪猪找这么厉害的借口口。
0: 哼，所以各位今天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哎，
0: 就你小时候的暑假最喜欢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吃西瓜。
0: 咋的，你这个 你从出生到现在就没有改变吃这个唯一的一个。
1: 咋啦？来问一下欣欣吧。欣欣的夏天，小时候的夏天是在长沙度过的，
0: 吃臭豆腐。
1: 你小时候夏天暑假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小时候暑假，
1: 嗯，
2: 去游泳过。
1: 哦，在梅溪湖吗？
2: 在。
0: 人家不能在长江吗？
1: 长江浪太大。
2: 去湘江边看别人游泳。
1: 哦。
0: 啊，你也可以去湘江游泳嘛，从那边游到橘子洲头。游到一半，哎，打捞上来的。
1: 你看你这个人，欣欣是会游泳的是吧？
0: 哎，
2: 抱着救生圈游。
1: 哦，
0: 你看我是不是说游到一半打捞上来的？
1: 对，拉着那个救生圈绳子嘛，因为可能游远了，被长江那个浪水啊。
0: 嗯，香江，香江。
1: 天南小时候经常吃绿筋烤肠，我没有，我是大了以后才吃，小时候还真没吃过。
0: 对，因为小时候他
1: 我没有在白捡摊长大，
0: 骑自行车骑不了那么远。
1: 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暑假啊？
0: 暑假？
1: 嗯，你那个年代和我和欣欣年代不是一个样子的。
0: 我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应该是搭着招手亭去沃尔河吧？
0: 我有病吧？我这搭那儿干啥？
1: 那个年代不是流行招手亭，满大街都招手亭吗？
0: 那招手亭我也没搭个招手亭往那么远跑的。哎，但您说沃尔河，确实我基本上我的暑假是在沃尔河过的。
1: 嗯，对，我的暑假是在三平镇嘛。
0: 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俩从小就认识嘛。
1: 认识个啥呀？认识，隔那么远呢，咋认识啊？
0: 对，其实就我跟你说，就我在沃尔河真的能给我带来很多在克拉玛依市区不一样的快乐。
1: 对，因为是乡下那种感觉，我小时候在镇上也是这种感觉。真的和克拉玛依的暑假是不一样的。
0: 各位，真的就我在那边能体会到什么，就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压水井，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种
1: 不知道，
0: 就那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碗口的这个压水的一个井，然后这底下是跟杆连到地底下的，
1: 嗯，
0: 然后基本上在沃尔河就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井，
1: 嗯，
0: 但是你这样光压它是不出水的。
1: 然后呢，要干嘛？
0: 你要先拿要一瓢饮水，就水瓢，饮水，然后把它倒到这里头。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没有真空状态，你是下面地下水是上不来的。
1: 哦，
0: 你要让它不上面有水，就把那个跟空气隔绝开了，
1: 就是让它当一个压力的那个鸭子。
0: 对，然后它上面不是隔绝开了之后，整个这一段里面有空气嘛。
1: 哦，
0: 你就想这个管道里面有空气，然后你在压的时候会把这个下面的空气逐步的这么抽上来。
1: 嗯，
0: 抽上来之后地下水就上来了。
1: 嗯，
0: 然后真的地下水是非常甘甜特别冰凉的一种感觉。
1: 沃尔河也有地下水？
0: 对，沃尔河也有。
1: 哦，
0: 啊，所以那是给我带来很多快乐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老家里面不是有养鸡养鸭，然后真的就是家里面有地嘛，然后到这想吃啥自己到地里面去摘，然后门口在家门口去第一件事先挖个大坑，然后把那个周围用泥巴给它糊上，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在里面烤火，火一点着之后，然后就开始到地里面去摘东西，到鸡窝去偷鸡蛋啊。
1: 哇，你真干过这样的事情？哎，
0: 真的干过。
1: 你干的事情跟我爸干的事情都一样的呢。
0: 然后就我跟你说，就是鸡窝里面，你应该也没有这方面经验啊。
1: 嗯，
0: 就鸡窝里面呢，特别是养了一群鸡的那种情况，鸡窝里面要放两个，留两个蛋，你每次拿的时候不能把它都拿走。
1: 还要让鸡妈妈看着有个念想是吧？
0: 不是，它有什么念想？咋的？这是我们家老三、老四、老大、老二已经被吃掉了，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你留两个蛋，就是那个老母鸡看到之后啊，我上次蛋就下在这儿了。
1: 哦，他就知道他要下蛋了。
0: 我这次蛋还得下在这儿
1: 啊，
0: 这叫引蛋。如果你把它都拿完了， 第一次可能没什么，第二次可能，第三次可能他满山遍野去下蛋，他就不在窝里下蛋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哦，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这次蛋在这儿，我下次蛋还要在这儿，是吧？
0: 哎，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当牛做马，得给你发个工位啊。
0: 所以，然后那个就是偷鸡蛋啊，是有的时候还偷偷抓只那个蛋大不大的小鸡，毛一扒，然后弄一干净，然后就开始

0: 扔到火里就烤了。
1: 嗯，姜姜丫说，哎呦，这声音又来新鲜血液了，那可是新鲜的啊。
0: 那必须的，
1: 女大。嗯，
0: 说完整
1: 学生。哎，那总不能是女大饼吧，女大桶。
0: 他骂你。
1: 我说是，就是说不可能是这些东西是吧。姜姜丫，你那儿好久没来新人了吧，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当一回新人，毕竟你脸那么的可爱。
0: 你跟姜姜丫认识啊？
1: 他是那个交警的江哥。
0: 哦哦哦哦，
1: 江哥小警察。
0: 哦，明白明白明白啊。嗯，对，他在那就是新人啊。
1: 他在我们直播间装老大哥来了你知道吗？
0: 哎，
1: 他在西西面前老大哥。
0: 这倒也是 啊他就跟哥混。
1: 哦，
0: 就跟我当年做的事情一样的，
1: 包你一路畅通。嗯，
0: 哎呀，
1: 路路通，天天通，
0: 下水道也通。好了，接下来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今天点赞是不是还没到？
1: 没到，3000赞我们才那个啥呢。
0: 嗯，
1: 才开游戏呢。
0: 好的，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0: 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抓紧时间点赞啊，现在到1200赞了，我们到3000赞跟大家开游戏啊，
1: 3万赞我们跟实习生见面啊，之前呢大家点赞点到8000，我给大家记住了哈，
0: 对，
1: 那今天我看大家能点赞点多少，我们累计嘛，累计到3万，我们实习生见面好吗？
0: 这还能累计呢？
1: 可以啊，
0: 哎，那我觉得他跟那个，
1: 要不然我们哲伟大师兄太辛苦了，他广西的朋友嘛，对吧？
0: 哎，那你想想，那个他跟那个圣贤是不是相对来说有点差距，有点大？
1: 圣贤那什么玩意儿啊？
0: 人家这样3万赞露脸，
1: 圣贤300赞，
0: 对，露他是3万赞露脸3分钟
1: 啊，
0: 圣贤是300赞露脸1小时，
1: 跟你聊三天，昨天说好了呀，
0: 不是聊天1小时吗？
1: 昨天说的聊三天嘛，不是，是给张张的专属福利
0: 啊，对，那是
1: 啊，
0: 那为啥男实习300？就设置一个比较低的门槛，
1: 倒贴嘛。今天我们有个话题呢，
0: 哎，对啊，就小时候的暑假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我觉得不同年纪的人，不同年代的人，他小时候的暑假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核心的事情，就是暑假一定是给我们回忆最多的。
0: 我的假期基本上在家就是看电视剧，
1: 嗯，
0: 知道吗？
1: 我也是，
0: 新白娘子传奇，
1: 西游记，
0: 一到假期那就不停的放。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我那会儿跟现在你们看电视剧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现在小孩看电视剧都是上来就点播，我那会儿真的就是到广告时间，你得要等广告的，
1: 你只能等，而且比如说他还没开始，你就在那儿提前等，到了广告的时候你还得坐那儿一直等。
0: 对，
1: 这个哲伟大师兄说有《还珠格格》和《情深深雨蒙蒙》。
0: 你比我年纪小太多了啊！
1: 我觉得我跟哲伟大师兄应该同龄人，因为我也是这些东西。
0: 那我高低找男实习生吃鱼，吃完去网咖。
1: 男实习生他没时间，他爱在图书馆看书。
0: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流行一个就那个时代啊、流行一件事情，就是每家每户去铺地毯。你们家当时有铺地毯？
1: 没有地毯。
0: 我们家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紧跟潮流，然后买了一个地毯在家里。
1: 然后我就觉得躺在，因为那会儿我们家是比较早用地砖的啊，然后不躺在地砖，我就哇，好舒服，好凉快。
0: 对，这个袁成说，小时候看点播台别人点播的动画片，有哎，打电话的那种。
1: 有吗？
0: 有，
1: 我那会儿
0: 打电话，打电话点动画片看。
1: 我那会儿动画片基本上就看什么舒克和贝塔，这你
0: 看
1: 过吗？
0: 看过，这个是七频道当时在播的吧？大风车播
1: 很多很多，然后什么舒克和贝塔，然后什么那个魔方什么魔方大厦，啊，对对对，
0: 熊猫精警
1: 啊，熊猫精警，还有那个。反正都万变不离其宗。我那个年代动画片绝对好多动画片都是找妈妈的。
0: 哦，对，小蝌蚪找妈妈是最开始的鼻祖啊，
1: 对吧？
0: 小龙人
1: 啊、
0: 都是找妈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红猫蓝兔七侠传，这我也看过。
1: 哦，三千赞到了、啊、
0: 没看特别多。三千赞这个是我们的游戏目标啊，但是对哲卫大师兄来说，他的目标远不止如此啊。
1: 对，
0: 他小手还在不停的戳戳戳呢，
1: 因为他希望能够见到我们这个实习生的真容啊。那个。
0: 舒克贝塔我也看过，台播的。我们那会儿就是铺个袋子。
1: 你们有看过那个新版舒克和贝塔吗？
0: 有看过吧，就是画风一下变得很大众，不像以前那么、
1: 啊、对对对对
0: 对,
1: 对，是的，
0: 都是那种胖胖圆圆的。
1: 然后他现在还分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我看到第二季、第三季没有看完。
0: 你知道吗？就是。你还看了
1: 啊？
0: 你知道现在好多新的动画片，因为它的可能制作工艺更高级了，反而缺少了一些人的灵魂在里面。
1: 对 对, 对，
0: 比如说新的大童儿小童爸爸，还有新的这个你刚说的舒克贝塔，还有新的葫芦娃什么那种，就是。
1: 对，然后根据大童爸爸和小童儿子还有一个新的动画片
0: 啊，
1: 叫云朵妈妈和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围裙妈妈什么的。
1: 云朵妈妈和什么？
0: 其实没看过，
1: 你没看过？
0: 还学习呢，人家哪有时间看动画片啊？
1: 那个云朵妈妈那个叫什么云朵妈那个小熊是和云朵妈妈一对快乐的母女俩。
0: 你还是看超级飞侠吧，看超级飞侠什么都不怕，这个多好听啊，朗朗上口。
1: 快游戏快
0: 来吧，游戏我们的幸运连连看啊，是在星期五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玩、
1: 来先写词吧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游戏规则啊、天天呢会写下一些词语啊，这个词语呢是在我们一个范围当中的，在这个范围当中除了天天知道之外，其他的这个词儿包括我和星星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你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不停地问一些问题，来帮助自己，帮助所有人来缩小这个范围，那一边问一边来回答，那直到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会把对应的奖品就送给您了啊。
0: 没错，今天呢我们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五个词语，我们可能也就猜四个就可以了哈。
1: 看吧啊。看时间。
0: 五个词语当中呢有两个算是稍微有一点点小难度，但是三个都是很简单的词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跟夏天有关的事情或者是东西。
1: 跟夏天有关的事，都是可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猜词的这个范围当中。
0: 所有在夏天跟夏天有关的东西或者是事都可以去猜啊。
1: 好，这个大家可以先来问问题啊，帮助自己缩小这个范围。
0: 对，看谁先猜到这个词，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哪一位幸运
1: 的
0: 朋友。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啊。好吧，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特别厉害的朋友问一些问题啊。目前我看不到直播间，来星星念一下直播间的信息吧。
2: 它是运动类词吗？
1: 是吗？
0: 运动类词，
1: 一个放，一个一个放。
0: 你先抽一个，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运动类词啊？不是。
1: 还有问题吗？
2: 是不是游泳？
0: 不是，
1: 不是，
0: 那
1: 都不是运动的，肯定不是游泳了。
0: 它不是运动类的哟，所以它不是游泳哦。
1: 对。
2: 那我猜一下吧，这是一个电器吗？
0: 电器。它不是一个电器，但是欣欣的方向是对的，它是个东西。
1: 它是个东西。
2: 是吃的还是用的？
0: 对，用的。
1: 它是能让人变凉快的一个东西吗？
0: 对的。
1: 来，你们自己猜吧。
0: 欣欣也可以猜一下是什么东西。
2: 有人问它是三个字吗？
0: 两个字。
2: 空调是不是？
0: 空调不是，但是它也是可以让人变凉的东西哦。电风扇、空调，
2: 有人问风扇是不是？
0: 不是风扇，再想想啊。
2: 扇子、冰块，
0: 都还没有，但是很接近了，都是可以让人变凉快的东西，在夏天很常见。
2: 冰袋。
0: 没有，不要想太

0: 太复杂了，这个东西，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家庭有，反正那个年代每家都有。提示了哦，哎，有正确答案了。
1: 正确答案是凉席儿。
0: 正确答案是凉席。看一下是谁啊？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2: 好好好。正确答案是凉席啊。这个东西真的对于家里有男孩的，就我们那个阶段啊，家里有男孩的，真的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东西。
0: 对，我现在还在用凉席。
2: 我跟你讲，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对男孩来说是一个特别棒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基本上是一年一换。因为的时间一久了之后呢，它那个因为它是竹子做的嘛，它就会竹子就那个不再结实了，很容易断呀、什么这种的啊。所以基本上这是一年一换。但换下来之后，那个旧的凉席怎么办呢？男孩子
0: 做风筝，
2: 一般是做风筝，把它那个一根一根拆下来，要么做风筝，要么还可以把它做成弓箭。
0: 对。打弯的那个啊，
2: 哎，对吧？上面弄一根弓箭，然后是还能做那个箭，抽抽抽这种。男孩子一般的来说，到了冬天都会有一个、破旧的凉席拿出来玩这个。
0: 好，527搞不懂给您送出的奖品是爽嘴鱼火锅店赠送的100元的解谜卡，吃鱼直接减掉100米，去他们家店里面吃鱼就可以了啊、
2: 好，接下来到第二轮，我们的今天的连连看的范围是跟夏天有关的事情
0: 或者是东西，
2: 都是可能出现的啊。好，大家可以去重新来问问题了啊。我们现在第一轮已经过了，第二轮要重新问问题。来吧，
0: 大家可以重新来问问题了啊、都跟夏天有关的事情。
2: 张张说是吃的还是用的呢？
0: 它不是吃的，它也不是用的。
2: 它是让你能感受到的一件事儿吗？
0: 它是让我能感受到的，但不是个事儿吧？
2: 反正就是人能感受得到。
0: 对对，不是抽象的东西。
2: 它仅存在夏天吗？其他季节会不会出现？
0: 其他季节有，但是你只会在夏天去。
2: 几个字儿？
0: 乌玉说玩的，对。
2: 9257说问啥？乐风爱吃啥吗？不是，跟夏天有关的事情，你们来问。
0: 不是电器。
2: 它是三个字吗？
0: 哎，江江说是地点，对。
2: 是一个地点。这个地点，克拉玛依有吗？
0: 有，但不是那种广义上的那种，咱们说那个广义上的，克拉玛依算是吧。
2: 游泳馆
0: 可以，克拉玛依可以挨得上，有，算是有。
2: 游泳馆吗？
0: 不是游泳馆。
2: 海边？
0: 也不是，是，我看啊，是海边，接近了。
2: 它是这个海边，还得有个名字。
0: 不是名不名字的，大家猜吧哈。
2: 天台给别人几个字？划船。
0: 没事儿，你留着吧。
2: 河边。
0: 我们其实已经接近了啊。刚刚有朋友说是有海边，那么你们来根据海边来猜一下吧。沙寮不是的。
2: 你带娃去吧，你还沙寮呢还？
0: 水上乐园，不是。
2: 潜水。
0: 别想那么复杂。
2: 冲浪。
0: 我跟你们讲，一年四季它都在那儿。
2: 但是一般只有夏天的时候才会去。
0: 对，
2: 是这意思吧？
0: 对
2: 啊，
0: 公园儿，哎，海边儿，哎，江江，哎，我是不是刚对他脾气有点大了？
2: 你平时对我也是这样的。
0: 九龙潭，不是海边儿，哎，江江今天是咋回事？现在
2: 好了，9257，我知道了。
0: 好，我们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刚刚那个搞不懂是第一个答对的，但是呢就不给搞不懂了啊。我们给到 WG 沙滩正确答案。来吧。
2: 那个虽然确实一年四季都有，但只有夏天才会去玩啊。
0: 对，基本上你猜夏天会去嘛？
2: 也只有夏天才会去吃沙滩羊排啊。
0: 恭喜 WG， 您获得的奖品呢是我们爽嘴鱼火锅店送出的100元的解谜卡，吃鱼直接减掉100米。
2: 你把我们那个江江给笑死了，是咋回事？
0: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他今天就是，
2: 我感觉他对你充满了嘲讽。
0: 皮筏艇、金龙虎，好了，这个环节就过去了啊。我们来猜第三个词了啊。
2: 好，第三个词依旧是跟夏天有关的事情。今天这一轮第一个问题让那个我们的星星来问吧，好吧。
0: 来吧。
2: 问问题。
0: 陷入了沉思。
3: 这个是吃的吗？
0: 这个不是吃的。

0: 是喝的吗？
1: 也不是喝的。
0: 是玩的吗？
1: 嗯，它也不算是玩的吧。
0: 它是一个地方吗？
1: 不是一个地方。
0: 来，靠你们了啊！我已经给你们问这么多问题了，别问几个字儿，这几个字一说就第一是没什么太大意义。
1: 嗯，有这五个词儿里面有一个词是可以问出几个字儿，这个意义比较大。剩下的这几个词儿问几个字儿都没什么意义哈。
0: 它是室内还是室外呢？
1: 哎，室内室外都可以做到。
0: 一个一个放。一个
1: 室内室外都可以去做到。
0: 跟水有关吗？
1: 也跟水有关，也可以不跟水有关。你通过别的事情也可以做到。
0: 烧烤，烤肉。
1: 没有，不是。你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事情在室内也可以做得到，在室外也可以做得到。嗯，烧烤、烤肉、空调。嗯，
0: 它是个东西吗？
1: 它不是个东西。
0: 我感觉你又在骂人。
1: 你们不管是去游泳馆还是用空调还是怎么着都能够做到。嗯，
0: 跟这个事儿有关。
1: 对。
0: 哦。
1: 啊，
0: 我不知道。
1: 拜。来，我们继续来猜一下啊！
0: 来，你们继续，你们来问问题，来缩小这个范围啊。
1: 这个词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太口语，有一点点书面化。
0: 遥控器、冲浪，还有点书面化。
1: 嗯，不管是冲浪还是游泳还是空调，它的是穿的还是用的？我刚说了，它都不是具象的东西。乐风刚不是问了吗？是不是抽象的东西？嗯、对，抽象东西。
0: 它是抽象的东西。
1: 嗯，度假，度假也可以做到这件事儿。
0: 露营，
1: 嗯，露营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江江，你还是去加班了，好吧？
1: 按摩，这是江江最喜欢的三件套。
0: 人家最喜欢的是加班，更喜欢的是无偿加班。
1: 哲卫大师兄三个字吗？问不了字儿。
0: 江江说：“你干嘛？”
1: 你还是点赞吧，哲卫大师兄。还是四个字吗？不是四个字。俩字儿行了啊！哲卫大师兄太老实了，我说你还是去点赞吧，认真开始点赞了。
0: 我问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东西会提到
1: 避暑，接近了。
0: 这个东西会让人心情愉悦吗？
1: 对对对对，抽象的，这个念念不忘说的避暑接近了。
0: 露营，
1: 嗯，
0: 这个事情一个人能干吗？
1: 一个人可以干。
0: 很多人可以吗？
1: 也可以啊。
0: 啊，
1: 那避暑这个词儿有点接近了，就是非常抽象的这样一个词儿
0: 啊。明白了。
1: 嗯。乘凉接近了，
0: 聚会
1: 不接近，
0: 就避暑和乘凉是这个吗？
1: 恭喜咖啡花园。
0: 哎呀，
1: 我就说它有一点书面化，就是正确答案纳凉，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对，纳凉这个词大家都非常熟悉啊。
1: 嗯，
0: 扩展开来说呢，就是那家凉皮很好吃的意思。
1: 给您送出的奖品是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的健康卡。
0: 你把我们江江快气死了都。
1: 怎么了？是你把他气死了，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老损他，你老损他，然后题目还不让人答对。
1: 680元的健康卡可以做的项目有很多，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0: 嗯，
1: 让你的亲朋好友都去体验一下。
0: 好，我们还有一本啊，跟夏天相关的事情、啊。
1: 你看一下是不是？还可以进行两轮，我的词准备的好好的，这一轮就简单的。
0: 简单的、啊。
1: 很简单。
0: 好，来吧。
1: 嗯。
0: 问问题啊，尹泽还有没有？有。
1: 有的，
0: 又又给谁代言凉皮呢？没有代言凉皮，我们从来不干这种事情。
1: 嗯，乐风只会吃，嗯，用自己的钱吃。
0: 对。
1: 好，我们来猜一下吧，这个词特别的简单了。
0: 特别简单啊。
1: 吃的用的。
0: 那它应该是个食物。
1: 用的。
0: 那它应该是个食物。
1: 是实体存在的物品。
0: 对，是这个。
1: 对对对，是的。
0: 是带的还是用的？
1: 啥叫带的？
0: 就是戴在身上，比如说项链、那个手链、戒指、耳钉。
1: 不是这种类型的。
0: 那个卷钉。
1: 江江呀，你可终于接近了答案了，
0: 风扇，
1: 无限接近答案了。
0: 我觉得你可能说的应该是不全，
1: 但是江江呀应该没什么生活。
0: 空调，
1: 一天到晚都在家加班的，没见过这个东西。聚温水、空调、凉帽，体面呢？
0: 电风扇，
1: 特体面，电风扇，扇子，
0: 遮阳帽。
1: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就答案呼之欲出了啊。
0: 体面，
1: 没体面，猜词儿。问问题，缩小范围，挂脖风扇，可有生活了。嗯、答案呼之欲出，披手速了啊！
0: 你咋不说太阳帽风扇呢？
1: 对吗？团扇，
0: 还有蒲扇呢。
1: 接近答案了啊！空调，
0: 看谁速度最快啊。
1: 好，恭喜姜佳佳，你终于答对了。还有蒲扇呢，这个人就把答案说出来了给你展示。
0: 哎，
1: 你烦死了。
0: 我也很厉害、啊、
1: 我都懒得理你。
0: 哎，我也很厉害啊。那我说出来其实你没有认可，那大家也不知道。
1: 我不是没认可，我就是装不知道
0: 啊。对啊，就可以嘛，对。
1: 当你这个人天上的人。
0: 那我反正我就当时那个什么，就
1: 你这个人话真多，嘴真快，
0: 这
1: 话还多还特别密。
0: 那有人答对就可以了嘛，是不是？
1: 来，我给我们姜佳佳送一个洗车卡啊！虽然说姜佳佳呢开的都是那个，就是不是自己的车啊，
0: 车啊
1: 洗车去吧，少洗一点啊，本来就秃噜皮了。
0: 对，你那个车再洗，你泥巴洗干净了容易散架。
1: 来，我们给姜佳佳送车的是我们成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送出的一车，来洗一次。
0: 人家车怎么了？人家车好着呢，怎么洗一下散架了？
1: 我说的是秃噜皮，散架是你说的好吗？他们的地址在古田锅炉房院内西门一站式汽车服务，陈辉帮您解决啊。
0: 哦，离你那也挺近的。
1: 对，
0: 嗯
1: 嗯，
0: 开着车就去了。
1: 嗯，
0: 但中间有个护栏，你得掉个头。
1: 洗车卡这个可以，这个真可以，对吧？是不是可以的很？
0: 那个，
1: 将来中一次洗一次车。
0: 好，还有一轮是吧？
1: 哎，我看一下啊。好，最后这一轮呢，说简单还有点小难度，说有难度吗？你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0: 天天在说这个时候词儿还没写出来。好，你们先问问题吧。我去了报你俩名字就可以，报我俩名字会被打出去。你现在需要报，哎呀，我是星星的好朋友。
1: 来吧，
0: 来，最后一轮了啊，问问题吧。我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啊。
1: 啊，
0: 是实物吗？
1: 不是。
0: 不是实物啊。
1: 嗯，
0: 虚拟货物。
1: 不是货物啊，
0: 就虚拟的东西。
1: 嗯，你说虚拟的，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得到，
0: 就比如微风。
1: 哎
0: 啊，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就这种感觉。
1: 你要说难吗？这个词儿其实也不难，它很生活。嗯，
0: 几个字儿，别老问几个字儿。
1: 这几个字儿一问，这一轮关键就是字数
0: 啊。
1: 我已经提示了，好吗？啊，朵儿，空调接近了。
0: 空调接近了。
1: 嗯，它虽然空调，它说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但是它接近了我这个抽象的东西。
0: 刮风、
1: 广播、刮风、电风扇都不是电器。
0: 我们今天有范围的，范围是跟夏天有关的事情。
1: 嗯，
0: 对吧？
1: 凉风、
0: 电风扇
1: 都无限接近，
0: 跟空调有关。那跟电视有关吗？
1: 没关系
0: 啊，跟电视没关啊。
1: 嗯，
0: 那就不是遥控器了啊。
1: 嗯，冷热空调不是，海风不是，微风不是。
0: 是，我问一下啊，是这个空调的风吹到人身上的一种感觉吗？
1: 嗯，你可以这么说吧。
0: 嗯，好了，我这个提示已经很到位了啊。
1: 嗯，但是也不完全是啊，它算是接近这种感觉吧。
0: 嗯，
1: 空调的风，对，它是接近空调的风的这种
0: 凉气儿，
1: 凉爽。我觉得姜佳佳应该经常见这几个字儿。
0: 勇闯天涯。
1: 姜佳佳经常见这几个字儿。我跟你说了，它是抽象的东西，它不是什么实物实际的东西。
0: 对，我也没说实物呀。
1: 嗯，你勇闯天涯。
0: 勇闯天涯就是我这个人行动力很强嘛。
1: 冰冰凉。哎，姜佳佳，你每天都去哪儿啊你？冰冰凉。
0: 他去那些地方可能还真的冰冰凉。具体是哪儿我就不说了啊。空气净化器。
1: 冷空气。
0: 中央空调，它不是个实物。
1: 嗯。
0: 你得想那风吹到身上是一种什么感觉。
1: 今天办公室终于安上了空调。嗯，怎么说呢，对这个你应该深有感受呀，对不对？
0: 明天给你拆了装个暖风机。
1: 这个词儿其实就是姜佳佳说的这句话，今天办公室终于安上了空调，惬意惬意。但是这个惬意它是专属于它不是专属于夏天的
0: 啊，
1: 它可以说任何时候我都可以用到惬意这个词。
0: Mr. 吴说这直播间就20个人太可怜了。对，
1: 别担心，
0: 我们一直都很可怜。
1: 别担心，我们这20个人当20万人用的呢。
0: 嗯，
1: 专门有一个这个哲卫大师兄专门负责点赞。
0: 对，还有专门负责互动的。
1: 啊，还有专门负责搞笑的，还有专门负责这个就是调侃的，接反正啥都接得住啊。
0: 还有专门负责踢你这样的人呢。
1: 亲人心脾啊，冰感啊，冷冻啊这些的，你们要好好琢磨一下这句话啊。今天办公室终于安上了空调。
0: 然后
1: 好好琢磨这句话。
0: 嗯，
1: 哎呀，姜佳佳还是有用的啊！你别看人这个五大三粗，你别看人胳膊长腿长的啊，还是有点脑子。
0: 够做丫头用了是吧？
1: 我啥？
0: 他想骂你。
1: 他想当丫。 他想吃鸭头。
0: 自己把自己炖了。
1: 心满意足，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

0: 是专属于夏天的，好吗？它只有夏天才会，它只有夏天做这件事情才会让人感觉到舒服和快乐和心满意足和爽和爽歪歪凉爽和冷飕飕等等等等这些词，它只有在夏天做这件事情才会有这以上的感受。
1: 我看到星星一脸茫然的样子。
0: 吹凉风，星星可能都没见过这个词，但是你百分之百见过，1000%都见过这个词。
1: 拉肚子，
0: 哎，让人舒服的词。
1: 对，你拉完了是不是舒服？
0: 美好生活的向往你有吗？
1: 有啊。
0: 冰镇汽水扎心制冷，好词儿啊。
1: 这样我们这广播节目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哦、我们的游戏呢这一轮要跟大家进行完啊。
0: 先给大家送歌吧。
1: 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先告个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到警长给我们讲解急救知识、急救技能和高温中暑预防，对我们现场工人帮助非常大，增强了我们的急救意识，守护了生命安全。

吃饭。

0: 咱们所剩食物余额不足，
1: 叔叔是真的吧？你去看看，
2: 情况还在一致
0: 两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江、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年上半年，新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2: 面对高温天气，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为各族群众送去清凉。
1: 乌鲁木齐邮政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
2: 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
1: 我区各地迎来特色林果丰收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科技界持续引发反响，凝聚广泛共识。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科学指引。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吴斌表示，作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把科技成果

0: 更好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
1: 统筹助饮保鲜、精深加工、功能营养三大学科协同攻关，在南北疆主要产区建立示范基地，开展农产品加工技术攻关和服务，深耕新疆特色农产品加工科技创新，为新疆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科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表示，将健全完善科技工作者联系服务机制，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节点上谋作为，
2: 发挥好科协联系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合成生物制造、智能农机装备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贡献科学力量。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科技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教师古利博斯坦阿克穆表示，将紧扣科教协同育人工作要求，深耕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工作，
3: 紧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趋势，持续创新丰富教学模式，充分激发学生投身科技创新的热情，引导学生依托学科竞赛、项目实训、课题实践等多元路径，全面淬炼创新实践能力，把我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落到实处。
0: 当前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强国建设迎来关键攻坚期。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把实验室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更好服务新疆高质量发展。新疆地质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凤鸣：
4: 以新一轮早报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尘器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找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新疆台消息，7月9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化风险排查整治，紧盯河流、湖泊、水库、涉水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山区居民集中点、放牧点、工矿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除险治理，提前做好重点风险区人员转移避险和防范应对准备，要加大监测预报预警频次，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升公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精细做好水资源调度，统筹做好抗旱供水保障工作，要强化应急抢险救援力量统筹和物资储备，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精简优化业务流程，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暖民心的人设实事。要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加强与沿江省市对接，扩大央企、国企吸纳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

0: 动制度落地见效，更好满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新疆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投资活力不断释放。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 19.45 万户，其中含兵团 2.25 万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走进沙湾市政务服务中心，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正耐心地向办理业务的群众讲解相关政策，针对不同经营主体需求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市民马小一在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3: 本来准备了好多材料，我还想到要跑好几个窗口，结果没想到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线上线下的话也都在帮我指导，所有的业务一次性就办结完了。
2: 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今年以来，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电子化率超 95%。 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干部居里多兹海沙尔：
4: 针对企业开办高频业务，依托数据互通推行无感申办，实现审批办税效率同步提升，同时为新办企业提供全流程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2: 截至今年六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273.02万户，同比增长1.74%。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各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
0: 面对持续高温，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防暑降温措施，把矿泉水、西瓜、防暑药品等送到基层一线，为户外工作者和各族群众送去清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在人流量密集场所设立多处防暑降温服务点，青年志愿者为过往市民、游客以及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西瓜等解暑物资，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冰袋等应急用品。一系列贴心举措赢得市民、游客好评。重庆游客雷雅文：
5: 最近天气特别的炎热，出门很容易中暑，库车的景区景点呢也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防暑的药物，都非常的方便，还有鲜的新瓜可以品尝，特别的贴心。
2: 轮胎县总工会依托各工会驿站储备充足防暑物资，全天候为过往一线职工、新就业群体、公安执勤民警提供纳凉休息、物资补给等免费服务。轮胎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执勤民警高歌：
6: 工作人员专门来到了我们的执勤点位上，给我们送来了矿泉水、防晒霜和手持小风扇，都是我们户外执勤最实用的物资，极大的缓解了我们高温的作业的压力。
2: 面对高温天气，乌苏市城市管理局组织7辆洒水车、智能雾泡车对全市27条主干道实施降温作业，通过洒水、喷雾降温的方式，有效降低路面和空气温度，给市民出行带来更舒适的体验。乌苏市民呼图比丁库尔班：
7: 洒水车刚过去，路面一下子就凉快了，走在这里舒服多了。
1: 今天上午，扩岗增招、甄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8: 你好，我想应聘咱们公司的核算会计岗，您能跟我讲解一下吗？
9: 好的，那这边我。
10: 活动现场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家住马纳斯县的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朱思凡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8: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还是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我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沟通，然后他们就是会电话联系后续的面试和笔试。
10: 此次招聘活动共有47家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国有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400多个，涵盖水利、电力、热力、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兼顾。

0: 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招聘项目技术员、核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三个岗位，共计16人。公司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任佳琪介绍，
1: 1小时以内经过双方的筛选，收到了10几份的简历，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企业呢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0: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副部长柳浩记，
2: 下一步坚持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举，充分挖掘就业岗位，加密举办招聘活动，做实做细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昨天下午，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煤炭市场专题分析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行业专家、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共商煤炭产业转型新路径、发展新机遇。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分析会上，煤炭行业专家企业聚焦将煤就地转化、铁路外运升级、数字智能赋能、国际市场研判等核心议题展开讨论。乌苏市四棵树煤炭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侯江来介绍，企业通过应用智能化设备，有效提升了煤炭开采效率和安全水平。
5: 无人化整个皮带机监控、水泵保安、中央变电所，通过 AI 的应用降低人工成本，提高矿井效率、产能。通过这个煤炭交易会啊，收获很大，我们能把我们产品通过交易会推广开。
4: 本次分析会不仅搭建了技术交流、产业研讨的平台，也为江煤外运拓宽新通道创造了新机遇。湖北省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野表示，将依托黄石新港多式联运枢纽优势，深化与新疆煤炭企业合作，打通新疆煤炭直达长江中游的物流新通道。
5: 我们是长江中上游单体规模最大的港口，本次在交易会上也结识了很多新疆本地的供应商和物流企业，接下来我们会加深合作，助力江煤外运，将新疆煤能够运到长江中游，辐射华中区。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位于偃旗回族自治县的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是河北省与新疆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沅江示范园区。依托沅江力量，园区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延伸特色产业链，汇集受园地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7: 这段时间，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偃旗当地的辣椒、番茄产业，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1.5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进入这家企业工作。目前他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的负责人。
8: 看到河北沅江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7: 园区另一家企业新疆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建成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余，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偃旗县捐赠鸡苗28万余，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公司孵化中心厂长董德强，
9: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的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7: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沅江资金约1.67亿元，落地10个沅江项目，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经营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多个。偃旗县委副书记、廊坊市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薛建杰，
10: 对口沅江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偃旗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请听报道。
11: 40多年前，23岁的苏玉琴不幸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他历经大小手术。

0: 数20多次，坐过轮椅，拄过拐杖，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苏玉琴。
1: 我看到他们笑的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0: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宣传委员思娟。
2: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0: 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从一个人到3000人，苏玉琴的抗癌路变成了一场爱心长征。近日，苏玉琴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苏玉琴。
1: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副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3: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连日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多措并举，推进快递包装减量瘦身，推动新国标落地见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7月10号上午，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厅，乌鲁木齐市民胡金鑫准备邮寄物品，工作人员根据物品尺寸选择了一个3层瓦楞纸箱，并使用宽度45毫米以内的可降解胶带进行封箱。胡金鑫表示，新国标让快递包装瘦身，这样既节约又环保。
5: 有时候买的东西会遇到大箱套小箱，小件装个大箱子，还会遇到胶带缠的特别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新规特别好，特别环保，后面也可以加深废旧纸箱的再利用。
4: 新国标针对快递包装普遍存在的大箱小用、层数冗余、胶带过度缠绕等突出问题，提出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3项核心管控指标。扬子江路支局营业员刘玉龙介绍，
6: 像我们平时寄的那种普通的日用品的话，内包装物不能超过2层；如果是生鲜冷链类的，内包装不能超过4层。
4: 此外，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持续推进快递包装循环回收体系建设，已在129个营业网点设置了快递包装回收箱，同时倡导消费者自行携带废旧纸箱寄件。公司市场部业务专管肖世伟介绍，网点会对回收的废旧纸箱进行筛选，免费提供给寄件市民二次使用。
7: 今年1至6月，回收的废旧瓦楞纸箱6.8万件，在全市6区1县的范围内，也会不定期开展回收废旧瓦楞纸箱的活动。在活动期间，市民可以拿废旧纸箱来网点换取一些日化用品等礼品。我们接下来也会做好绿色环保邮政的一个相关工作。
3: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包装瘦身，绿色加分。过去一段时间，消费者拆快递像剥洋葱，剥了一层又一层。面对过度包装产生的海量垃圾，仅靠倡议和引导，效果始终有限。这也正是新国标落地实施的原因。乌鲁木齐邮政构建的回收加再利用加激励闭环模式，让包装减量化落到了实处，同时调动了公众的参与热情，有效盘活废旧包装资源，打通了快递包装循环利用的关键一环。包装瘦身一小步，绿色发展一大步。 邮政快递行业的

0: 绿色发展需要想办法出实招，通过全民参与的治理模式，既守住新规的刚性底线，又以柔性举措激活社会共治活力，才能持续擦亮邮政快递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盛夏时节，我区各地特色林果迎来丰收季，销售工作也全面展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眼下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尤喀克巴里当村的杏梨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魏地杏梨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农们忙着采摘打包装筐。种植户杜春达介绍，今年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气候条件适宜果树生长，杏梨果品品质坐果率均优于往年。
3: 我们现在种植了600亩的杏梨，今年就往成都、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再发。
2: 在莎车县，巴旦木采摘工作全面展开。今年莎车县统筹推进合作社统购统销、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模式，多措并举畅通巴旦木产销链条。莎车县尊严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主播苏比努尔塞麦提将直播间搬到了巴旦木树下。
4: 新批巴旦木成熟上市后，订单也是很多的，不少网友特别的喜欢新鲜的新批巴旦木，每日稳定出单300至500单。
2: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种植户帕热扎提尼亚兹。
5: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0: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阿勒泰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经济集聚区，将冷资源转化为热产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6: 阿勒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介绍，155期间，阿勒泰地区将做强冰雪中心城市，做精核心度假片区，做实全链条产业矩阵，推动冰雪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7: 以冰雪特色赋能城市建设，持续完善阿勒泰市冰雪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承载能力，持续推动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旗帜扩容提档升级，积极探索 5A级景区加 5S级滑雪场这联动融合发展的模式，大力培育冰雪抗氧赛事运营、冰雪装备、文旅创意等配套产业。
6: 2025年到2026年雪季，阿勒泰地区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893.41万人次，冰雪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富民效应持续凸显。穆赫塔尔·卡里穆别克表示，阿勒泰地区将通过技能培训、项目带动、业态培育等方式，以冰雪产业集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实现一夜兴起、百业兴旺的发展成效。
7: 以冰雪产业为引领，推动绿色矿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现代农牧业协同发展，引导群众经营民宿、农家乐、文创小店，参与冰雪民俗表演、赛事配套服务，常态化开展冰雪教练、装备运维等专项的培训，优先吸纳农牧民、返乡青年依托冰雪产业的项目就近就业，力争到2030年使冰雪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进入暑期以来，我区旅游市场更加火热，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畅游美丽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作为网红特色美食街区，乌鲁木齐和田二街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和田二街现有170多家特色商户，各色干果、特色小吃一应俱全，热闹的街巷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游玩的首选地。安徽游客邓凤：
10: 牛肉抓饭、羊肉串，还有好多好多我都说不出来的名称，都很好，价格很实惠，我们很喜欢这里的烟火气，也很热闹，点个赞。
9: 进入暑期，前往玉林县罗布泊大裂谷景区游玩研学的游客

0: 不断增多。罗布泊大裂谷总长4.9公里，最大落差120米，峡谷横截面呈现罕见的 A 字形地貌，整体上窄下阔，岩壁陡峭，纹路层层叠叠，形态奇特壮观。各地游客漫步峡谷步道，近距离观赏独特的地质奇观，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戈壁秘境风光。山东游客傅斌：
1: 我们觉得很震撼，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拍了很多的照片，确实非常好。
0: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安徽游客鲍星宇：
2: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3: 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
4: 塔城多云，18到33度。
3: 伊宁多云，20到35度。
4: 伯勒多云，19到35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
4: 奎屯多云，21到36度。
3: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5度。
4: 昌吉多云，21到35度。
3: 哈密多云，20到34度。
4: 吐鲁番阴，27到40度。
3: 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
4: 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
3: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4: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3: 和田阴转小雨，23到34度。
4: 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前两天在晚上听歌的时候呢，偶然间看到了一条热评，是这样写到的：要不你把我删了吧，不然我老是想找你聊天。这句简简单单的话，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没有歇斯底里的抱怨，却攒下了整整30万点赞。在这30万的赞里面，我仿佛看到了30万颗小心翼翼濒临破碎的心。每一个点赞都是一个藏在深夜里的故事，每一次共鸣都是一场无人知晓的遗憾。我想各位听众微信列表里面大概也藏着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吧，他曾是你满心喜欢的例外，是你制定聊天的专属，是你打开手机最先想要看见的名字，是你闲来无事甚至是忙里偷闲都会忍不住眉眼带笑想起的人。那时候的喜欢热烈又纯粹，坦荡又温柔，你会特意的给他设置独一无二的备注，会秒回他的每一条消息，会保存你们所有的聊天记录，会把他的朋友圈翻到底，反复翻看每一条动态每一张照片。你曾经偷偷地在心里笃定，这个人会陪你很久很久。你以为双向的奔赴会是岁岁年年，以为满心的真诚能够抵过所有的平淡，以为只要自己足够珍惜，足够用心，这份感情就永远不会走散。可是成年人的感情从来都是猝不及防，也从来都是世事无常。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一切都悄悄变了模样，他的消息变得越来越慢，语气变得越来越淡，曾经的滔滔不绝变成了寥寥几句的敷衍，曾经的主动分享变成了沉默不语的冷淡。你慢慢发现，你不再是他朋友圈的偏爱和专属，他的日常里再也没有关于你的蛛丝马迹。他会对别人温柔，会和别人畅谈，会在别处热情鲜活，唯独对你只剩下疏离和敷衍。我们这一生好像很多感情都逃不开既定的轨迹，从陌生到熟悉，通过好友验证，满心欢喜地修改专属备注，迫不及待地置顶聊天，视若珍宝，满心偏爱，再从熟悉到陌生，慢慢地取消置顶，悄悄地改回原名，最后默默删除好友，归于人海。明明联系方式还静静地躺在列表里，头像还停留在最初的模样，可你们之间早已隔着万水千山，再也回不到当初的热烈滚烫。你们没有大吵大闹，没有歇斯底里的决裂，甚至没有一句正式的再见，只是自然而然的慢慢不联系，慢慢变陌生，慢慢淡出了彼此的生活。这种无声的走散最磨人也最伤人。你还停留在过去的回忆里念念不忘，还守着曾经的温柔反复执念，还在无数个深夜翻遍聊天记录，细数那些甜蜜过往，独自回味，独自感伤。可是对方早已翻篇，早已释怀，早已把你归为无关紧要的路人。我常常觉得感情里面最不公平的事儿，就是一个人慢慢退场，一个人苦苦坚守，一个人云淡风轻，一个人遍体鳞伤。当一个人不爱你的时候，你的所有深情
都是负担，你的所有执念都是多余。你彻夜难眠写下的深情告白，在他眼里不过是喧嚣世界里无关紧要的一丝杂音，听过即忘，毫无波澜。你朝思暮想，日夜牵挂的惦念，在他心里不过是匆匆岁月里微不足道的一缕青烟，随风飘散，不值一提。你满心温柔，眼底藏光的笑容，在他眼里不过是人生路途当中转瞬即逝的光影，看过便罢，毫无涟漪。你为他辗转反侧，为他自我内耗，为他停住不前，为他放弃了整片人海。可对于他而言，你的存在，你的离开，你的难过，你的执念，都无关痛痒。删不删除好友，联不联系彼此，对你是万般纠结，万般不舍，对他却是毫无困惑，丝毫没有任何影响。在没有你的日子里，他依旧风生水起，依旧喜乐如常，他会好好生活，会结交新的朋友，会拥有新的偏爱，开启新的人生，仿佛你们的轰轰烈烈的过往从未发生过。只有你困在回忆的牢笼里，走不出来，也不肯释怀。

网上有一段话，看得人满心的酸涩。一个人最掉价的行为，从来都不是言行粗鲁，不是衣着朴素，而是看穿了对方的冷漠和敷衍，看清了这段感情的结局，却依旧舍不得抽身。甘愿卑微等待，甘愿做爱情里面乞讨温柔的那个人。你明明早就察觉他的不爱了，早就明白这段感情早已经千疮百孔，早就知道他已经头也不回地走远了，可你偏偏不肯放过自己。你一次次自我安慰，给他找无数的借口，他只是太忙了，他只是心情不好，他只是暂时冷淡，他终究会变回当初温柔的模样。你一次次主动妥协，一次次卑微迁就，一次次放下自己的傲娇还有底线，小心翼翼地维系着这段早已名存实亡的感情。你主动找他聊天，主动分享日常，主动缓解尴尬，主动挽回残局，可换来的从来不是回头和珍惜，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敷衍，一次又一次的冷漠，一次又一次的心寒。你在无数个深夜偷偷崩溃，偷偷流泪，反复内耗，反复难过。感情从来不是独角戏，不是一个人的坚持就能够圆满。真正的爱情从来都是郎有情妾有意，是你懂我的温柔，我惜你的深情，是双向奔赴，彼此珍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笃定。爱你的人舍不得让你久等，舍不得让你卑微，舍不得让你独自内耗，独自难过。真正的喜欢藏在主动里，藏在偏爱里，藏在适时回应渐渐落实里，

人心都是慢慢变冷的，热情也是慢慢耗尽的。当一段感情只剩你一个人的坚守，当所有的主动都石沉大海，当所有的真心都被肆意辜负，就别再苦苦纠缠了。不适合的人早晚要分开，不属于你的感情早晚也要释怀。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放不下的不是那个人，而是那段纯粹热烈的过往，是曾经满心欢喜的自己，是那一段独一无二的回忆。我们舍不得删掉联系方式，舍不得清空聊天记录，舍不得彻底断了联系，不过是心里还藏着一丝渺茫的期待，期待某天他会回头，期待一切可以重来，期待遗憾能够圆满。可现实从来不尽人意，破镜难重圆，旧梦难重温，走散的人再也不会如初，过期的热情没必要反复重温，走远的故人也没必要苦苦的挽留，破碎的感情更没必要强行去维系。与其在无人回应的感情里面自我消耗，在过期的温柔里面反复沉沦，不如体面退场，潇洒释怀。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及时止损，当爱已成往事，沉默就是最好的告别，放下就是最好的结局，删除过往就是体面的散场。不用歇斯底里的质问，不用卑微不堪的挽留，也不用纠缠不休的拉扯，其实可以大大方方的放下，安安静静的退场，放过他，更放过那个执迷不悟满身疲惫的自己。删掉置顶，改掉备注，清空回忆，收起偏爱，收回真心，从此山水不相逢，旧事不

至少曾经满心欢喜。往后余生，不必耿耿于怀，不必念念不忘。错的人终究会走散，对的人终将会相逢。你不必为了一个中途退场的人困住自己的整个人生，挡住自己所有的光亮。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遇见、不断告别、不断取舍的过程。我们总要告别错的人，才能够和对的人相逢；总要放下过往的遗憾，才能够拥抱前路的温柔。那些熬不完的深夜，流不完的眼泪，解不开的心结，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淡化。那些耿耿于怀的过往，辗转难眠的心事，万般不舍的遗憾，终会慢慢的释然。你要学会自愈，学会释怀，学会好好爱自己。从此不再纠缠过往，不再内耗自己，也不再卑微的讨好任何人。把真心留给值得的人，把温柔留给珍惜你的人，把时间和精力全部用来丰盈自己，治愈自己。

身体厌倦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给过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怎么他们每一幅画都不一样呀？这幅画简直就没有画完的大提醒。

行行行行。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市。

念的确，

细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最中国的民族之声，好歌和你共享。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专题当中，我们的音乐欣赏将

道实施东方红一定不会陌生。作为建国之后第一部全面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东方红以及恢弘壮美的场面，众多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新中国的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吧，回顾经典的

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第一曲主旋律《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是一部集新中国的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作品，是由首都及全国的3000名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认真，制作严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而《东方红》呢，也是通过歌舞概括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而这样一部史诗呢，也是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

其实在有一定年纪的人、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们的记忆当中一定不陌生，甚至听到那些选曲还特别亲切。为了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倡议搞一台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舞蹈作品，大型的歌舞作品。在1964年，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瞩目的伟大成就，举国上下呈现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这年的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那既然是庆祝，大型的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起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也是非常的关心。当他详细地了解了音乐节筹备的一些相关情况，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尚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吧。就这样，中宣部、文化部对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可行。因此，因为在这之前呢，在上海举行的音乐节期间，就曾经排演过一部歌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军队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而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以及《舞蹈大道进行曲》《飞夺泸定桥》等等节目。此外，在党的各个革命时期，都曾经产生过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那么，把这些节目和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选择和编排，就完全可以创作这样的一部展现革命历史进程并且高质量的大型歌舞。同时呢，这也有了后来的《东方红》以及其中包括的歌曲35首。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是集中的分享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的音乐部分，确切的来说是声乐部分，声乐部分当中的合唱部分。刚才节目开始，我们接连听到了主题曲《东方红》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继续，我们一起分享女声独唱王珂老师的《农友歌》。

这首革命的民歌，也有说是杰夫编曲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关于秋收起义的歌曲，在1964年的《东方红》当中，也是由我们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当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老师领唱的这么一首齐唱的歌曲，是在《东方红》当中的第一场《东方的曙光》。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谣，轻轻风从东方来。《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和历史性都非常强的作品，某些历史事件的评论以及在戏中所占的分量，都并不是单纯的用技术手段所能够解决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单单会和各位一起就能分享到《东方红》当中的部分的声乐作品，同时呢，也会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歌声背后以及这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听到的这曲是《东方红》当中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其实《东方红》呢是分为六场，分别是《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烽火》《埋葬蒋家王朝》和《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说到其中呢，既有一些为这一台歌舞音乐舞蹈史是特意创作的，同时呢，也有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当中所涌现出来的、流传下来的一些革命的民歌。那有很多随着《东方红》的放映演出，这些歌曲也口口传唱，有一些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甚至成为了民歌的经典。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的情怀，唤起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但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当时西安的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行到了十里铺，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不要去临潼，太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武警的宝藏，流浪，流浪。对，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松花江上》的歌曲，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其实也可以说，这首歌曲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是人伤心断肠，所以就有了上世纪的60年代，总理指示说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此可见，这首歌曲的流传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当时的《东方红》的创作过程已经被演绎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传奇，有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总体的策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还有舞蹈编排、舞美设计、演员合演等等一系列的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可以说，他创造了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今天，让我们继续分享这一段历史，这一份奇迹。